0: 绩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1: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2: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3: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

0: 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6: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2: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9: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8: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0: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8: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穆格介绍，
11: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8: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2: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3: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4: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3: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4: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0: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6: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5: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7: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9: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8: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20: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11.9% 和 11.7%。
1: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1: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
3: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 九十四点九，伊宁九十七点零，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九十。

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30号，周天，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早上好，我是罗明。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5度，低温20度，北风转南风3级，温度挺高的哈。到了明天，开学第一天也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3度，低温21度。到了本周周二啊，温度有所这个下降哈。周二的天气呢是多云，高温降到了27度，低温18度。今天是周天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通过大数地图反馈以及咱们的听友的路况信息哈，到目前为止，首府乌鲁木齐各条道路都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周末时间，您早出门了吗？是在家里面享受惬意的周末时光，还是已经奔忙在路上了？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周末的好心情，您周末出行的好路况啊。

0: 节目一开始，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同比降幅超11%。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已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未来我国将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今年前7个月，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监管加注保税航油达到了7.3万吨，同比增长14.6%。乌鲁木齐空港正加速从过路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近日，我区2026年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放出首批130个见习岗位，岗位面向2026届应届毕业生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大学生，标志着我区科技见习试点工作正式落地。记者从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以“葡萄美酒醉新疆”为主题的葡萄酒节将于9月27号在昌吉市启幕。
1: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2: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1: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2: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1: 听见陪伴的关怀。
0: 周末早间的8点34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路上真的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哈，也是提示各位，明天是开学第一天，一定要早早出门哈。这会儿如果说已经在路上的朋友，如果说您家里面有孩子，比如说是1年级的呀，初一的呀，要更换一种学习的这个方式的话，一定要提前规划好线路，规划好行程。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今年以来，乌鲁木齐手电经济持续升温，形式多样的消费新场景吸引着人们前来购物、娱乐、休闲放松。请听报道。
3: 正值秋季换新季，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商场内不少入驻品牌推出新品折扣，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选购。乌鲁木齐市民张芳带着孩子来购物，逛得很开心。
4: 你看，像我们在这儿买东西，孩子他自己在那儿玩，就是比较开心，这种购物的体验也是会比较好的。
3: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副总经理曾小丽：
5: 保持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季季有大促，我们的文化演艺类的活动，再到我们的运动赛事类的活动，非常的丰富。今年我们的同比也做到了客流36%的增速，和整个销售42%的增速。
3: 截至目前，乌鲁木齐全市累计落地各类首店达234家，举办首发首秀活动400多场，参与品。

0: 我们的童年的偶像水木年华，很开心现在耳机里面能听到的歌曲，现在在擅长听到了，在这儿不仅能看能吃还能玩，非常棒。
1: 乌鲁木齐市2026年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中明确将大力招引全国及区域城市级首店，加快培育首发集聚区和首发中心，为首府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持久稳固的消费底盘。乌鲁木齐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迪娜表示，
2: 下一步我们也将积极地落实自治区关于首店首发的支持政策，从引进品牌、降低成本、包括优化服务这些方向呢，精准地发力支持首店经济进一步壮大发展。
3: 确实在周末的时间哈，在乌鲁木齐各大商圈这个人流如织哈，车流量也很大，如果说准备要去逛街购物的朋友，请提前规划好您的车辆的比如说行驶的路线，怎么样去停放来了解一下。近日福建省和新疆昌吉州两地的供销系统签订了供销框架协议，进一步打通了闽昌两地农特产品双向的流通通道，请听昌吉台记者的报道。
4: 8月24号至26号，福建省供销系统考察组走进昌吉州，围绕农产品双向流通、人才交流、企业协同开展实地调研座谈。昌吉州昌工益农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与福建省五家企业正式达成供销框架协议，协议总金额600多万元。福建省南安市供销福旺富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金良表示，
5: 昌吉的农产品品质很好，很受我们当地喜欢，我们这次看中昌吉州的粮油、瓜果和乳制品等三个大类20多个单品，我们打算在福建建立线下展销、线上直播、订单采购等多种销售的方式，让昌吉优质的农产品在福建销售的更广。
4: 多年来闽昌供销系统结下深厚援疆情谊，福建省供销合作社累计投入援疆资金2880多万元，用于昌吉州基层供销社建设、农产品流通体系搭建、人才教育培训等工作。十四五期间，在福建省供销社助力下，昌吉州农特产品入闽销售额累计达1.06亿元。此次两地签订供销框架协议，将发挥供销系统流通网络优势，持续推动昌吉优质农特产品走进福建市场，同时也将福建优势产品引入昌吉，探索设立福建优选产品展示厅，实现两地产品双向流动、优势互补、互惠共赢。昌吉州供销合作社理事会副主任吴希瑞，
6: 我们将以供销系统对口援疆工作为契机，依托各自资源禀赋，促进情感互动、信息互通、产销互促、贸易互进，实现协作机制更加融合，合作内容更加丰富，为援疆工作取得新成效做出新贡献。
7: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8: 朝九的你记录下日出和拥堵，晚八点我们与日落晚霞相遇，
9: 早晚高峰的车流何尝不是高山流水。
8: 949交通广播，开心路路通，
9: 是知己相伴走过城市的春秋冬夏，
8: 谈笑间一同感受岁月的日出日落。
3: 今天是8月30号，也是今年暑期的最后一天哈，因为今天呢陆续有很多孩子们将会在上午的10点11点返校，要报到，要领到新书了，明天就开启秋季的学期了，所以这会儿8点40分估计有一些家长同学刚刚起床哈，准备要这个吃早餐要去学校了，所以这会儿哈，如果说您在路上通行，还是能够享受到一波清爽的福利的，在路上畅通也是路况，欢迎各位持续来跟进。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昨天上午，自治区在乌鲁木齐市举行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的活动，请听记者的报道。
10: 8月29号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

0: 8月24号至30号是第23个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现场，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等8家单位共同发起树立版图意识、规范使用地图全民倡议，引导公众从自身做起，共同守护完整准确庄严的国家版图。相关专业人员聚焦我们身边的测绘主题， 分享了在新疆卫星导航定位、实景三维、时空信息技术与城市治水、电子地图应用等方面的工作经验。现场还精心设置了知识问答、标准地图科普、测绘科技设备体验等环节，向公众进一步普及国家版图规范知识，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互动。乌鲁木齐市第49中学4年级学生苏新宇。
1: 学了很多的地图知识，在学校的时候告诉身边同学要正确使用地图。近年来，新疆测绘地理信息事业正在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完成2025版新疆标准地图更新发布，持续优化天地图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时空大数据、低空遥感、实景三维等技术，
2: 广泛应用于国土空间规划、重大工程建设、乡村振兴、防灾减灾等各个领域。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希平：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测绘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在数据提取、整合、提址等方面下功夫，让测绘更多地服务百姓生活，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资源管理
3: 提供坚实的实空数据支撑。8月28号，新疆首家肥厚型心肌病专病门诊在自治区人民医院设立，请听记者的报道。肥厚型心肌病是一种遗传性心血管疾病，该病隐匿性强，发病凶险，可遗传是导致青壮年心脏性猝死的主要诱因之一。人体心脏如同一个供血房屋， 患者得病后，心肌壁会异常增厚，挤压心脏供血通道，造成心脏泵血受阻，全身供血不足，出现胸闷、乏力、心慌、气短等症状，病情严重时可引发心力衰竭、猝死。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脏及泛血管医学诊疗中心心内科副主任彭辉介绍，专病门诊设立后，医院将依托心肌病卓越诊疗全国示范中心新书华夏项目，搭建全疆统一的肥厚型心肌病规范化诊疗体系。
4: 目前地主医院短板主要是在诊疗技术能力上，因此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精准筛查，让基层能够早期识别这类患者，打通双向转诊通道，让高危可疑患者及时向上转诊，尽早接受规范化的干预。随着新型靶向抑制剂在临床获批应用，
5: 肥厚型心肌病诊疗实现重要技术突破，新型药物可直接有效减轻心脏梗阻，改善患者临床症状，诊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显著提升。自治区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石永涛：此次项目落地，正是要将这些技术转化为体系化的诊疗能力，构建覆盖全疆的规范化心肌病诊疗网络。
1: 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国内先进水平的优质诊疗技术。8月28号，在库尔勒市东归赛马场，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马上项目迎来了第二个比赛日。在民族赛马赛骆驼比赛当中，各参赛队对手选手奋勇争先，为观众呈现了速度与耐力的巅峰对决。请听巴州台记者的报道。
6: 在民族赛马5000米比赛现场，随着起跑令下，参赛选手骑着自己的骏马冲出起跑线，骏马扬鬃疾驰，你追我赶。经过激烈比拼，昌吉州代表队参赛选手阿曼叶利努尔夺得冠军。他告诉记者：“
7: 表现非常满意，马儿的状态特别好，也感谢我们团队的努力。”
8: 随后进行的赛骆驼2000米比赛同样扣人心弦。赛场上，参赛骆驼四蹄翻飞，卷起阵阵黄沙，骑手们紧握缰绳，挥鞭催劲向终点疾驰。巴州代表队参赛选手库兹利特：“
9: 训练了2个月，表现比平常训练要差一点，取得了第二名，对这个成绩我也很高兴。我也希望下一次继续努力，能取个冠军。”
1: 也希望所有的参赛选手能够在赛场上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取得好成绩哈。那现在是8月30号，也正值咱们的新疆旅游旺季，来新疆旅游的游客朋友们也不妨去感受一下哈，咱们这个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很多的。

0: 这些传统的项目的比拼，来感受一下运动的魅力。
1: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到了周末早间的8:46，路上依然是能够保证畅通的哈，当然畅通也是路况，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来分享您那边的路况，是畅通是拥堵，都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看那朋友说哈，这个正准备出发前往那拉提草原，感受美景，品尝美食，在路上听着949，一路畅通啊，心情非常不错哦。

在新疆，一年四季有一年四季不一样的美景。这会儿准备要去那拉提草原的朋友，到了景区把这歌放上，感觉更不一样啊。

0: 什么是礼让三先？
1: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0: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1: 会车、窄路、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0: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周末早间8:56，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路通，路上能够保证一路畅通，希望这样欢快的节奏给你带去一份轻松愉悦的感受啊。

这个季节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各种葡萄可以来这个品尝一下，甜蜜的吐鲁番，火热的吐鲁番。今天吐鲁番的天气是多云，高温42度，低温26度啊。

0: 路上是能够保证畅通的，稍后时间依然是由罗明陪伴各位在周末出行路上，一会儿见。
1: 早上九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开心路路通，节目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4: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本节目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福利，注册中油浩客驿站 APP， 绑定车主信息，每月免费领3张10元汽油券，满200元可用，加油省钱别错过，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3: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周末早间9:03，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3广播，在每天早间陪伴在各位身边、各位耳边的早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周末好，我是罗明。这会儿路上能够保证一路畅通，但是再过24个小时，到了明早的这会儿，朋友们，开学了啊！开学第一天碰上周一早高峰，这个威力你们懂的啊，所以要提醒大家，明天出门的时间得提前提前再提前啊。这位弟说了，暑假歇了2个月，今天开学了要开始上班了，结果昨天晚上死活睡不着，哎呀遭罪呀、啊、得提前调整作息哈，就突然来这么一下确实挺难适应。这会儿已经出门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来跟进分享一下您前方的路况信息，来分享一下您周末的好心情啊。
1: 罗明早上好。
0: 早。
1: 我世界钻具上东二环的路上，
0: 嗯，
1: 上去以后可能大概500米的位置，最左边最右边车道有一个垃圾车，然后第二个第三个车道有掉落的垃圾，
0: 嗯，
1: 也放了几十台，大家注意避让。
0: 从世界冠军上东二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哈，路的最右侧有垃圾车，路上呢还有一些异物哈，大家提前变道。早间开心路通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刚刚提醒大家啊，明天要早点出门。这位朋友在问罗平能不能给个时间点，明天几点钟出门不堵车？按照往年的经验来看的话，您明天要赶在8点半左右就已经要出门在路上了。如果你8点半还没有出门，明天的早高峰你就妥妥的要撞个满怀了。所以大家提前规划好线路，规划好行程啊。

这会儿有没有已经准备要去学校报到的各位家长还有同学？是不是有点早啊？这个暑假过得还充实吗？你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0: 你早上好。
1: 早。
0: 和川路南向北方向取十路畅通，我从黄河立交到喀什路立交只用了15分钟。
1: 由南向北啊，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一路畅通，北向南这会儿也表现不错啊。路是畅通的，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心里面更畅通。周末快乐。

刚一直在说哈，明早早高峰会来得早，来得猛。这位东说了，为了避开明天的早高峰，果断选择今天值班，在单位住下了。大聪明啊！

0: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1: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0: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1: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 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这会儿是9:14，路上呢依然是能够保证畅通的哈，但是呢可能再过个半个小时，在10点左右哈，在各大学校的附近就会出现车多人多的情况，因为今天呢孩子们要返校报到，要领新书哈，所以一会儿在学校周边各位车友要做到斑马线前停车礼让行人。看已经有朋友到校了哈，这位朋友说今天报到9:30要到校哈，方块说今天对路况预判失败了，到校有点早啊，明天就按这个点出门，随时欢迎你，不然的话明天妥妥的堵路上啊。

看来从这会儿开始哈，在学校周边就开始有这个车辆多的情况了。马金说了，幸福路红绿灯是一路畅通的，可以看到路上哈已经有孩子们的身影了哈。现在路上的行人多起来了，车辆注意行驶安全。这位朋友说，从雅山新天地到北门是一路畅通的。他说明天8:30出门都感觉不靠谱。他说明天准备8点钟出门，看能不能避开这个早高峰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哈，您明天准备几点钟出门啊？

明天就要开学了，今天是周末哈，有很多这个大朋友们还在说要这个抓住这个假期的尾巴。这位朋友说准备要抓住假期最后的小尾巴，自驾 S103 放松一天哈，看那个玄石是不是啊，把车停在该停的地方，能停的地方哈，别把车扔在高速公路上了啊。这位朋友在问说明天青萝卜组合几点钟出门，我应该在7:30之前啊。

0: 早上好，9:49。
1: 早。
0: 今天早上我们家孩子比较积极，
1: 嗯，
0: 8:50我就出门了，没想到友好特别畅通，用了8分钟吧就到学校了，嗯，一点都不堵。
1: 今天的孩子们这个状态哈，因为经过了一个暑假没有见到熟悉的这些同学啊玩伴，肯定都想早早到学校，但是明天是正儿八经开学了以后，这个路上的情况和今天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了哈，所以还是要提前规划，提前做计划啊。
2: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3: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2: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4: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5: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6: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可能有很多早出门的家长哈、啊，都已经规划好了明天的出门时间，都在8:30之前啊。听人劝，吃饱饭，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朋友哈、啊，明天就想试一试这个早高峰的威力到底有多大。所以明早的8:30开始，可以来锁定我们的早间开心路通，为各位来精准导航啊。

9:27，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周末好，我是罗明。有朋友在提示大家哈，说好好珍惜这一天，难得畅通吧。从明天开始，再想这么畅通，可能得等一阵了哈。确实，孩子们开学以后啊，大家的出行时间都得有一个调整，有一个准备，可以来锁定我们的早间开心路路通，为各位来精准导航啊。

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有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其实同一首歌啊，根据通过不同歌手的演绎，也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就跟每条路一样哈，你周一走和周天走是完全不一样的，您暑假走和开学走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在路上选对路，选对状态啊。

到了9:32，今天第一波要返校报道的同学们就陆续到校园了。可能待会儿到了10点、10点半的时候哈，校园周边肯定会车更多，人更多啊。所以提示一下各位，在乌鲁木齐市的一些有学校的一些路段呢，大家如果说今天哈早出门，不是送孩子去回返校报道的，咱们的车友能绕就绕一下哈，像体育馆路、幸福路呀、中亚路啊。

今天是8月30号，离中秋节呢也是越来越近了。今年中秋大家可以来着手挑选月饼了哈。给大家介绍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的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配完整的品牌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下了很不错的口碑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时间到了周末早间的9:37，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虽然说目前为止没有出现拥堵的路段，但是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周末早高峰哈，在开学前一天爆掉的早高峰有点要来的意思了哈。现在在银川路的南北双向在缓行，仓坊沟中路的游西向东，松山街的游西向东也是在缓行，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缓行，天山区的幸福路啊体育馆路也开始车多起来了。
1: 陪我入睡的是月亮的忧愁和装满幻梦的枕头。
0: 微信好友马磊说哈，是麻烦问一下路明哈，有一个事儿，友好路的北向南，从明园这儿过来一直到红山转盘这个地方哈，说看到有好多井盖在维修。对，昨天开车路过也是发现了，不光是从这个友好这儿，应该是从这个客西街那个地方拐过来以后，上到友好路上就看到有这个硬井盖的施工啊。这个路政部门应该会加班加点的，赶在明天哈开学第一天的时候把这个井盖给维修好吧。我们也会跟这个路政部门来对接啊。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到了9:47，刷新一下大水地图，已经有两条道路率先进入到了周末早高峰的一个状态哈。第一条排名第一位的是在仓房沟中路，从乌库公路到雅山中路，由西向东的方向15公里每小时，通过的话需要多花18分钟哈。就是从这个57小学一直往12中的方向，出现了拥堵和排队。排名第二位的是在松山街，从洪湖路到西环啊，西环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行的状态，通过的话需要多花10分钟的时间。现在团结路的由西向东也开始缓行了。这会儿正在路上通行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尤其是小朋友哈，可能一个暑假都没有报路况，是不是忘了这种感觉了？这两天把这个状态找回来啊，报路况，报路况。

早晚高峰车流大，遇到加塞抢行很容易上火，情绪烦躁。手握方向盘，千万别开斗气车，频繁鸣笛催行，强行变道别车，图一时宣泄，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堵路不堵心，听听广播舒缓情绪，平复赶路的焦躁。九四九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行车多一份礼让，更是守护自己的出行安全。

0: 明儿周末快乐，
1: 周末
0: 上
1: 好。
0: 车听到放的歌都是我喜欢听的，非常好听。
1: 感谢。
0: 到路况，河滩路南向北，从新陆立交桥到新华林，一路畅通。
1: 南向北。
0: 享受孩子们开学最后的一个畅通的路况吧。
1: 是
0: 啊。不过河滩路影响不大。
1: 嗯。
0: 但是也有影响。
1: 挺
0: 好，挺好。孩子们开学了，真的很好。
1: 有些路段呢，它是受孩子们上学放假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刚刚说的这个体育馆路、幸福路，还有中亚路，孩子们开学以后，这个路上非常车多多啊。但是有些路呢，不管孩子们上学、放暑假、放寒假，它都是流量大。比如说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不管妈妈们开不开学，它都堵早高峰。比如说柯南盖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它也会堵。只是说孩子们开学以后，这个堵的时间呢？可能会更往前提一提，所以提示一下各位车主哈，明天开学第一天，早出门，路是你的啊。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6: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5: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949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到了9:56了哈，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已经有8条道路进入到了缓慢通行的状态。来关注一下哈，排名第一位的是银川路，从鲤鱼山南路东二巷到新一路北向南的方向，11.8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一节需要多花18分钟。排名第二位的是在六道弯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龙胜街，就是在东外环的由南向北的辅道啊，是通行比较缓慢的，通过需要多花9分钟。排名第三位的是在仓房沟中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过的话需要多花14分钟。刚刚说的这个中亚路啊，中亚北路的北向南也是在缓行，通过需要多花13分钟。松山街从洪湖路到西环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17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10分钟。银川路的南向北也是在缓行，团结路的由西向东缓行，五星路的桥底下北向南也是在缓慢通行。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前方路况怎么样？是畅通还是拥堵？周末的心情怎么样？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啊。

如果说这会儿您正在感受早高峰的话，也算是给明早的早高峰来个热身，来个预热哈。也提醒所有的朋友在路上锁定949，锁定开心路路通，为各位来精准导航。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的月饼特约播出。我是罗明，稍后时间依然是由罗明陪伴各位的周末版的交通热线，好路况，好音乐，好心情，一会儿见。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九四九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周末早间10:02，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周末版的交通热线，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罗明。今天是8月30日，这个孩子们新学期报到的日子啊。现在呢，这个在学校周边已经开始车多人多了哈，比如说幸福路啊、体育馆路啊、团结路、银川路，还有这个仓房沟中路，都是出现了车多人多的情况。正如歌词里面唱的一样，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估计有很多家长朋友们说，哇，神兽终于要归笼了。但是一想一到明天的早高峰会很堵，又长叹一口气。任何事情哈，都是有两面性的，咱们都得去接受它，去解决它。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路况。
1: 上车6099报路况，是圈街是向东方向，在这个漫天阳光城到水管站这个路口，新业路口车流量稍大。罗明，今天你也上班呢？哎呀，我一下就平衡了，今天我也上班。
0: 啥叫听到我一上班你就平衡了？这个上班使我快乐，上班使我精神，好不好？如果这会儿正在加班的朋友，我们一起动起来。新学期也要开始了，同学们动起来。

路上还是大部分路段啊都能够保证畅通无阻的，在现在的快速路都挺快。这位朋友说，东外环南向北去到北外环一路畅通哈，各位车主注意控制车速哈。现在堵车的地方呢，主要是在地面道路，尤其是在学校周边车多人多哈。无法形容，

各位在动起来之后，别忘了及时的补充能量。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一种饮料，叫乌苏电池，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在全疆的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的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各位朋友，如果说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到各大的商超进行选购哈。

到了周末早间的10:11，可以说今天在这个孩子们返校报到的这一天当中的第一波峰值已经过去了。刚刚呢是有8条道路在拥堵，现在变成只有4条道路在拥堵了。排名第一位的是

银川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是在缓行，通过银川路南向北需要多花16分钟。排名第二位的是团结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15分钟。第四位的是在五星路的桥底下北向南的方向，17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7分钟。排名第四位的是在香山街，从喀纳斯湖北路到维泰南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的话需要多花8分钟的时间。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持续跟进吧。

0: 如果说这会儿您正在感受一路畅通，也希望这样的旋律给您在周末出行路上带去一份轻松愉悦的感受吧。
1: 美雨走走

0: 什么是礼让三先？
1: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0: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1: 会车、窄路、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0: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0: 车转向灯能不能打一下新 A 白 T 三五零？
1: 变道把灯打一下，现在路上车还是挺多的哈，无论是在地面道路还是在高架桥上，变道要打转向灯。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周末早间10:23，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假日版的交通热线。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说到这个有利德哈，马上就到中秋节了，大家可以来着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了非常好的口碑哈。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周末早间10:30，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周末版的交通热线。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各位周末好，我是罗明。那现在呢，在今天这个早上哈，第一波的返校报道的高峰期，入校的高峰是结束了。那根据很多学校的一个时间规定哈，预计在12:30左右，孩子们报到发完书将会要回家，要出学校哈，所以待会儿在12:30左右的时候将会迎来另一波高峰期哈，所以各位车友们，待会儿到了12:30左右，如果说需要路过到学校周边的话，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斑马线前停车礼让行人。这位朋友提示说，在文创路和河北路的桥底下发生了事故哈，三车的事故，可以看到哈，好像车辆有侧翻的情况哈，大家如果说路过文创路和河北路桥下的朋友，请提前减速变道。

0: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1: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0: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1: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阳光明媚的周天的上午，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出行路上有一份好的心情。而这会儿呢，路上从这个高峰的峰值啊，已经逐渐的回到了周末的出行的一个状态。现在呢，除了在中亚北路的北向南、仓房沟北路的南向北有一小截缓行之外，之前拥堵的像团结路、像幸福路都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所以提示一下各位哈，在路上随时关注路况，随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有朋友在问说最近能不能洗车啊，给大家说一说，未来三天乌鲁木齐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今天乌鲁木齐晴天，高温35度，低温20度，明天也是晴天，高温33度，低温21度。到了本周二，气温呢有所回落啊，高温降到了27度，低温18度。出门看路，出门看天，上车就听949。

0: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3: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2: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时间来到了周末早间的10:56，到这儿由罗密陪伴各位的周末的时光就要告一段落了哈，也感谢每一位朋友能够在周末早间传递的路况信息，分享的心情感受。再次提醒大家哈，明天是开学第一天，早高峰的时间会提前，还是要提示各位，早出门路是你的，晚出门你是路的哈。感谢各位朋友锁定我们的949，稍后时间是由主持人王晨为您服务的精彩节目。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周末版的交通热线，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一会儿精彩继续啊。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11:03啊，说法周末版准时跟大家相约了啊！各位上午好，周末快乐，我是王晨。此时此刻呢，微信平台有不少的朋友是继续在分享路况。其实这个周末的路况呢，跟之前相比啊，我们之前一直说周末这个时候啊，各条道路都是基本都是畅通的，因为一般会到这个12点之后嘛，周末大家愿意多休息一点。但这周不一样啊，因为这周呢，有的学校呢是，同学们呀提前去报到是吧，领书啊，然后跟同学见见面呀，班里简单的开个会什么的，然后因为明天就正式上课了嘛啊。所以说，从今天早上开始呢，各条路段啊就比较热闹了啊，有些出现的是缓行，有些路段呢出现的是拥堵啊。比方说今天早上稍早一些的时候，我来团结路，我就发现这个团结路啊，堵车啊，车还是比较多的。结果一问这个司机师傅呢，就说，你看今天很多的学校啊，都在报到呢，所以学校门口的车也多，学生也多。说一会儿报完到之后啊，回家还有一波这个高峰期呢。啊，我一听，哎呀，这个时间过太快了，属于这个同学们的暑假时光，这就转眼间就结束了，是吧？明天又是新的学期了，可不是嘛？你看这都8月底了，转眼啊就来到9月份了，是不是？你说这一年过得也是挺快的啊。好吧，时光飞逝，确实如此。我们还是要珍惜当下，过好每一天啊。更多的路况呢，大家还是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抓紧时间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吧，好吧？还有刚才我看到有收听节目的有同学们啊，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新学期有什么样的目标、计划都是可以的啊。

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1: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0: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1: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 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2: 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各位，今年中秋大家可以开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了33年的时光，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下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我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万户，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0: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上午的12:53啊，好听的旋律继续陪伴大家的周末时光啊。其实你要说周末这关键词儿叫什么呢，我想那可能就是松弛，对不对？我们需要一些松弛感，我们需要休息，我们需要去见见朋友，我们需要跟朋友出去吃饭逛街啊，放松自己。因为整理好自己的这个状态之后呢，明天又是新的一周，是吧？新的周一啊，我们还要上班，特别是很多的同学们明天又是新学期的第一天，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会用一个崭新的姿态去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天。

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啊，此时此刻呢，确实啊，跟上时段相比呢，有了明显的变化。比方说这个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往西北路这个大的方向啊，西向东，现在呢，平均的车速是17公里每小时，明显是慢下来了啊。通过这需要多花费您目前是5分钟。还有幸福路从金银路往东的东梁路这个方向哈，现在呢平均车速是18公里每小时。还有银川路这会儿呢也是比较热闹啊，银川路的南向北，还有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往北京中路东向西这个方向啊，现在呢也是出现了缓行。除此之外呢，就还有团结路了啊。团结路呢，依然是在，高级中学的门口啊，包括这个艺术学院的门口，现在呢都是出现了缓行。北京中路的辅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啊，这个路段呢，现在也是目前是正常通行啊，可以看到呢，车辆是在缓慢的增加当中啊。其他路况怎么样？大家也可以接着来分享了啊，接着来分享。好，稍后的时间是上午12点会生活的节目时间，依然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希望大家能有一份轻松愉快的心情啊。当然了，你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告诉我，如果曲库当中正好有这首歌，那么我将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啊。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2: 有高于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3: 太好看了吧！
1: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3: 正巧的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说，今天的这会儿的主持人肯定是一个八零后，或者他是九零初的。哎，我还真就是九零后啊。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啊！你看，就有朋友在说了，说今天打开这个节目收听，说感觉不太一样。那这个有点不一样，歌很好听啊。其实这个选择的歌曲能被大家喜欢啊，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啊。这个不同的我们的同事呢，也都会准备非常精彩的歌单啊！每天上节目之前，这个准备工作都会花费一些时间啊，就为了能够让大家呢，这个都觉得不错，那就好啊，那就好，好吧。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是在报路况，有朋友说：“哎呀，我打算去新开的那个商场去看看。”哎呀，在这儿啊，还是得多说两句，好吧？因为这个新的商场开业呢，这2天啊，附近的交通压力都非常非常的大啊。这个光是这么说，大家可能没有太大的感觉。直到昨天啊，我有一位朋友啊，是自己开车去的啊，回来之后呢，非常激动地跟我在说，为什么激动呢？就是因为早知道就不开车了啊，就说的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说人太多了，第一，没位置停车，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个位置，真的是好不容易等到的。我说怎么个不容易法呢？说排队将近1个小时，啊，大家可以想象代入一下嘛，是吧？好，排队1个小时等到了一个车位，好，停好车了，进去转一圈，说，你说这我也没想着要买什么，就是转一圈，里边的这个人啊，就感觉比车还多。我说那你说的那不是大实话。

话嘛。那人家开车来一辆车上，一辆车上面坐好几个人呢，是不是？那个商场里就说的是人也很多呀，不管是到哪儿去转啊，一直到晚上10点钟了，人还是那么多啊。哎呀，所以我就在想，我说一定要这2天去吗？已经开业了，对吧？大家很开心，是个好事儿，我们又多了一个逛街的地方。但是未必要这2天我就要把它逛完呀，是不是？比方说，我内心我就想着，难道下个月不能去逛吗？难道说下下周找个什么周末的时间不能去看看吗？等到这个温度降下来之后，是不是啊？也是可以的，也不影响您的体验，反而呢，跟这个人挤人相比，说不定还提升了一些体验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位朋友，我也劝一下您啊，这个新开这个商场呢，可以择期再去，因为目前来说，交通压力都非常大。

0: 我打还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4: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5: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6: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8: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9: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美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8: 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1: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0: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1: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 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0: 让一让举手之劳，
2: 挤一挤寸步难行，
0: 让一让海阔天空，
2: 挤一挤路堵心堵，
0: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2: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0: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0: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3: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4: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3: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中午的1:01啊，中午好。这会儿正在收听美食每刻的朋友们，大家都走到哪儿了？或者说今天大家有没有想好中午吃点什么，去哪儿吃，好不好停车，排不排队？以及在美食街附近的朋友，也欢迎您拿起手机发来实时的美食情报。这一会儿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整点的路况。看到排在拥堵榜单榜首的是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1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个位置得多耗费您9分钟左右的时间。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团结路从金营路到明华街，由西向东，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另外呢，看到天津北路从河南东路到北京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还有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机场快速啊，刚刚也有朋友在说是怎么回事，怎么行进的速度有点慢呢？这一会儿也看到了，是从乌昌快速一直到木材厂立交，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33公里每小时。也看到小班同学啊，在这个微信平台打卡呢，说山咋山咋，中午好啊，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都是畅通的。说今天中午呢，吃红烧排骨米饭，请上图片，期待一下啊，看一下今天这个能不能把我馋到。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这一会儿大家中午都打算吃什么？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这会儿呢，我看到水中望月也已经来了，说珊珊中午好，周末快乐。哎呀，周天的中午还是很惬意的。最近呢，大家应该也感觉到了，新疆就是多地都是昼热夜凉，尤其是昼夜温差可以超过10摄氏度，像午间的秋老虎还是有余威的啊。你早上起床，早上出门已经需要一件薄薄的小开衫了。不少这个朋友们已经开始炖羊肉汤贴秋膘了，很多新疆的小伙伴啊，第一时间真的就是

想着炖肉或者说吃肉来贴秋膘，在大家固有的印象里边，贴秋膘就是大口吃肉大吃硬菜。但是其实结合一下咱们新疆初秋的这个特殊的气候，如果说盲目的猛补大鱼大肉反而没有那么的合适。因为现在眼下的新疆昼夜温差比较大，而且空气是干燥多风，虽然说白天这个有秋老虎的余温，但是早晚还是凉意十足的。在夏秋交替之际，我们的脾胃还是处在一个比较虚弱的状态。夏天贪凉，你积攒的一些寒气还没有完全的散去，这个时候如果大量的摄入一些油腻的肉食，是非常容易加重脾胃的负担的，而且容易出现像积食啊、腹胀啊、口干、上火一些不适的这个情况，也就是朋友们经常说的虚不受补。其实啊，这个真正的贴秋膘是补充夏季消耗的营养，调理身体的状态，而不是单纯的囤积脂肪。你像初秋进补，讲究先健脾再润燥后平补，这个清淡轻补啊，远比重油大补更适合当下的一个时节。而且现在秋季嘛，秋天刚刚开始啊，一些根茎类的蔬菜也是集中上市了，有七种家常的蔬菜也是咱们新疆人初秋贴秋膘的一个绝佳选择。它们都是属于性质比较温和清爽不油腻，而且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既能够补充秋日所需的能量，又好消化没有负担。首先第一种大家应该听的也比较多了，就是软糯的山药，它也是健脾养胃的家常好物，能够温和的调理肠胃促进消化。还有香甜的红薯，红薯也是口感比较细腻嘛，它又润肠，而且饱腹能力又比较强，营养还非常的丰富。除了这两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芋头。芋头也是质地比较绵密软糯，好消化容易吸收，也是老少皆宜的一个秋日食材。包括煮熟的一个莲藕，温润养胃，能够滋阴润燥，完美的适配像新疆的秋季这种特别干燥的天气啊。除了以上说的这几个，不知道大家还知不知道，能不能够想到哪一些。还有一种是清甜的马蹄，它也是很清爽解燥的，能够缓解像秋燥的一些不适啊。包括白萝卜，白萝卜也是秋日的宝藏，是解腻啊、消食啊、疏通肠胃，尤其是朋友们在吃完这个大鱼大肉之后，你吃两口白萝卜是再合适不过的。另外其实这样的蔬菜也有比较多种，你包括家常一点的，我们往家常上面说，就像土豆嘛，家常土豆非常的低脂而且饱腹，百搭多变，替换一些精米白面可以让大家吃的健康又轻盈啊。其实呢，还是建议大家，尤其是在新疆秋天天气呢比较的干燥，我们也不需要过度的去进补，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清淡的蔬食养好脾胃，日常呢再搭配一些清汤啊，或者本地的秋梨以及白葡萄、石榴这些应季的鲜果润燥养生，等到我们的脾胃状态恢复了之后，再可以根据个人的体质去适量的食用一些牛羊肉啊。因为这个初秋的养生，大家也不用太过于的大费周章，顺应时节吃对应季的鲜蔬，清淡饮食，科学贴标，可以用家常的美味吃出更加舒适健康的秋日的状态。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小文同学说了啊，说你等着吧，因为我才吃完早饭啊，图我今天一定发给你，真的，你等着吧，这四字啊，是不是这种语气？行呢，行呢啊，行呢，我等着呢。一定要把就是特别香香的那种，看上去特别有食欲的红烧排骨拍得好看一点，分享过来啊。
另外呢，也跟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吧。如果您想装修不买贵，就可以去家博会看一看。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由中联电器独家冠名，9月4号到6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现场订购智能家居、家电、厨电也能够享受到国补的政策，每单最高可以省1500元，还能够享受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949听众1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登记送家居家电优惠券1张，购买家居家电再减300到500元。锁票电话大家要记一下了啊，520-2727，520-2727。另外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信息啊，哎呦，你看立夏这位朋友就说了，说分享来一张图片，说河北东路有一家叫做祥爱烧烤的，味道好到不行了，这个应该是烤之前的，你把你那个烤之后的，它色泽金黄，就外酥里嫩的那种状态，滋滋冒油的状态，你找好角度拍一张再分享过来。另外还有 ALAN 这位朋友说，118路公交车在碧桂园这段没有公交站牌，好累啊，这条信息我们也会反馈给相应的工作人员的。那么希望这一会儿大家也积极的分享一些美食推荐信息，或者说您现在行进到哪里了，路况的表现如何，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打卡签到啊，朋友们。

0: 主持人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报一个路况啊，
1: 嗯，
0: 河北路与长沙路的十字路口，
1: 嗯，
0: 由东向西右转车道啊，由于有两辆车追尾了，比较严重看的，
1: 嗯，
0: 后方没有摆放警示架，过往的车辆提前变道，一定要提前变道，刚好在十字路口。
1: 好嘞，收到了啊！这位是叫做这个叫这位叫做奋斗者分享来的路况，感谢您的温馨提示。另外呢，还有王伟在问，说我想咨询一下，喀什东路卡子湾往高新吴越广场堵得厉害吗？想去逛逛，估计得打车或者是坐公交。我刚刚帮您看了一下，在这个喀什东路以及北京北路啊，目前来看。稍稍有一点红的发紫了。如果想去的话，我的建议呢是您就先别开车了。我估计到这个商场门口，你排队进商场，你起码得排个十来二十分钟啊，这个都是保守去估计了。包括因为这个商场刚刚开业嘛，除了在喀什东路和北京北路这边有缓行，其他的支路也是有所影响的，像北京中路的辅路以及杭州东街，还有长沙路、天津北路，就是它周边的围绕这个高新吴越广场周边的一些支路，目前来看啊，甚至在友朋街的位置都已经出现了缓行的状态了，朋友们。如果说您中午是打算到这儿去吃个饭的，我的建议呢是，如果现在立刻就能够出门，而且咱离得比较近的，那去一下没有问题。如果是稍微离得有点远，我们本身路途就需要个20分钟、30分钟左右，那可能咱们这个午饭吃到嘴里得3点钟左右了啊，因为这个周边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朋友们。这一会儿呢，也希望就是跑车在路上吃饭特别怕折腾的朋友们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些排队时间短，甚至说不用排队，而且停车比较简单，分量又很足的，它可以说是平价管饱，停车方便，非常适合赶路的朋友们去吃的一些这种小饭店、小食堂呀，能不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看刚刚那位叫做刚刚有朋友在问啊，你看这个叫做 little 这个朋友就说了，我想给各位车主提示一下，如果你要去吴越花园城的，你最好是打车过去或者是坐公交，因为喀什东路目前是堵得一塌糊涂，说你包括进了商场停车位也不好找。哦，刚刚王伟那位朋友问的啊，就应该是想去逛一逛高新吴越广场。其实我刚刚大致看了一下，真的这整个周边啊，也是因为这个商场刚刚开业，好几条支路，连支路都目前已经红得有点发紫了，你不要说想排队进商场下地库的那个位置了啊，那一定是有很多很多排队的车辆的。或者大家也可以过上几天嘛，就是等这个热度稍微消散一点之后，人流客流稍微少了之后，少一点点之后，我们再往这个位置去转一转逛一逛，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我觉得周末本身在各大商圈的周边，一到了中午的饭点以及晚上的饭点，它就是人流客流稍微会偏大一点。建议大家吧，如果说您离得比较近，能够乘坐公共交通出行，那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您要开车过去，离得又比较远，其实不是很推荐您继续再往这个吴越高新新开的这个吴越走了啊。山丘这位朋友说，就近吃饭原则，不要挑，如果挑过来挑过去的话，就容易造成交通堵塞。但是如果说对于一些有这个选择困难症的朋友可怎么办啊？就觉得哎呀，这个也想吃，哎呀，那个也想吃，我两个都想吃，我得纠结一下，我得选择一下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就是比

0: 要适合中午赶时间或者是深夜跑长线，你经常去光顾的是哪家拌面或者说抓饭丸子汤以及馄饨的小店儿，不追求一些精致的摆盘，我们只求量大实惠而且味道地道，出餐神速，停车省心的地方，不管是白天的这个老牌的快餐店还是24小时营业的暖心夜宵店，都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微信留言店名加具体的位置，再加上这个位置停车是否方便，再加上它招牌的一个菜品，把咱们一个专属的宝藏小店分享给全程奔波的车友朋友们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子健骑行的信息，说每时每刻准时聆听，然后发来了一个小核桃的2张照片啊，太可爱了，你看笑得多开心啊，今天中午就吃个小蛋糕能不能吃饱呀，今天中午有没有一些想好的主食想吃的。还有朝晖也说啊，说这个吴越花园城啊，那叫一个堵啊，堵的都想流泪了。刚好这会儿呢，我们继续再帮助大家看一看目前来说比较拥堵的几条道路吧。首先呢，排在拥堵榜单榜首的是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0公里每小时，需要多走10分钟。太原北路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多走6分钟。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多走7分钟。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多走4分钟。北京中路，这个离这个吴越花园城也比较近啊，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啊，这儿通过这个位置您也得多耗费个5分钟左右呢。还有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一直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红山路从途大高速的辅路到水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卫星路，从福海路到太原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平均得多走个8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再次提示一下路上的各位朋友吧，因为我看这会儿还有在问呢啊，说想去一下高新吴越广场，新开的这个吴越广场的周边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好不好停车，周边的几条支路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一个喀什东路，一个杭州东街，天津北路，还有北京北路，现在已经全部开始拥堵了，都是在排队缓行的状态当中。朋友们如果想去这个位置的话，可能来说您这个路上的通行时间得多预留一点了，如果是非必要的话，我们在其他的位置看一看转一转也是可以的啊，等到这个位置通行情况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再往这儿走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一会儿呢，看到时间来到了13:22，也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和美食打卡信息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一段定点宣传之后咱们回来再聊吧，朋友们。
1: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2: 新学期新首付，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3: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2: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3: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4: 当你遇到困难，
5: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4: 当你手足无措，
6: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4: 当你身陷险境，
7: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4: 无论远

中午的一点，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每时每刻也是每天带着大家发现一些新疆美食啊，百味楼兰品质牛肉面，原产地鲜牛肉熬汤，精选小麦面，手工筋道，食材又很新鲜，味道非常的攒劲儿。如果说今天中午大家刚刚也有看到啊，有朋友说中午吃点啥，有没有给推荐的？其实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天气当中，我们去吃个大盘鸡，约上一个三五好友，应该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吧。尤其是在周末。

0: 周日的中午或者说周日的下午，你像一些本地老店的大盘鸡，比如说燕海秘制大盘鸡，鸡肉呢很新鲜紧实，炖得软烂入味，但是又不松散，土豆也是炖得绵密软糯，一抿就化，汤汁香辣醇厚，回味悠长，咸辣度都是刚刚好的，适配大多数人的口味。而且吃到最后啊，一定要加一份皮带面，宽宽的手工面条，饱满的那个汤汁，你把它一裹，可以让它吸足鸡肉的香味和香料的香味啊，真的吃到最后之后，大家就会发现皮带面比鸡肉还抢手。而且在燕海大盘鸡他们家呢，是分量非常大，而且性价比很高，像两个人点一份就能够吃得酣畅淋漓的。而且不少年轻的食客呢，也已经早跳出了这个固定的搭配，放弃传统的皮带面，选择更吸汤汁的红薯宽粉，再加上金针菇啊、花卷去丰富一下它的口感。甚至还有一些朋友会把这个米粉，就是偏爱米粉裹汤的新潮吃法，能够让老菜解锁新口感。真的可以说大盘鸡早已经不是一盘菜，它是一张行走的新疆名片。王家良燕海秘制大盘鸡他们家就有拌面，有炒菜，还有烧烤，而且是24小时营业的，就在王家良二手车大门口，燕海秘制大盘鸡啊。因为老店呢之前是一直在排队，非常的火爆，如果说中午稍微有点赶时间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去王家良的这一家燕海秘制大盘鸡，你可以吃到炒菜、烧烤，再加上他们家又新增了一个拌面，有4种菜的拌面，中午不知道吃什么的朋友，你往这儿走就可以了啊，到这儿去基本上是你想吃的都会有的，朋友们。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信息啊，小班同学就说，哦，刚刚有很多朋友说往那个高新新开的那家五月广场走，小班同学就说，我就准备等那么一两个月再去，到时候呢又不堵车，逛的还舒服，这确实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了。还有安乐奈师傅这会儿也来了啊，说，哎呦，珊珊周末快乐，好久不见，说终于逮到我了。那个以后是周一周二的晚上10点到11点，美好的夜晚我都会在的啊，朋友们，安乐奈师傅到时候也蹲一蹲行不行？或者说那个时候已经睡了吗？应该没有这么早吧。再看这位叫做奇奇奇士士这位朋友啊，发来一条语音，这个名字还。来吧，一起听一下。
1: 主持人中午好。
0: 中午好。
1: 我刚才导航想要走这个新街，然后这个导航就其实我要掉头掉头，可是我很执着啊，我就想走这条路。
0: 嗯。
1: 然后果然这条路全线都很拥堵，是因为遇上要接小朋友上学的家长们在路边停车，还有这条路好吃的比较多，有很多探店的车主们吧，反正是现在就是四车道就变成两车道，再加上一些乱停乱放的，
0: 嗯，
1: 奉劝大家啊，中午时段避开步行街，那、这个坡坡上一上坡就开始堵。
0: 好嘞啊，感谢您的这个温馨提示。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提示一下路上的朋友们，因为到了下个星期的周一，基本上大多数的小学生就已经要开学了啊，我估计早晚高峰的通行压力应该会更大一点，尤其是在学校周边的一些路段，包括在会展片区，因为会展片区之前在59小旁边它是有那个临时的停车位的，现在临时停车的泊位被取消了，是不允许就是临时停放，也是不允许的，所以朋友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啊，要仔细的去观察一下呢，别到时候一个大大的违章啊。还有在一些学校周边，它其实是允许临时停靠，但必须是单排的顺向停靠，你不能停成两排啊，你如果停成两排的话，会非常影响后方车辆的一个正常通行。当然了，也提示一下其他的朋友们吧，如果说在未来的一周当中，我们在路上看到了很多中小学生的朋友们在道路当中行走的话，还是要让一让啊，遇到斑马线之前踩一脚刹车。还有亲爱的 XY 这位朋友分享来一条信息，说新 A666WS 这辆车你怎么往窗外抛洒垃圾呢？ 哎，每天都能收到这样的一些反馈信息。

哎，我觉得这个垃圾你就先放到你的口袋里，你到了目的地之后，你再把这个垃圾往垃圾桶里一丢，也不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吧？啊，扔出去的是您的素质呀。欧阳这位朋友说了，九四九，麻烦你问一下，说一下啊，在乌玉高速上，库尔勒往乌鲁木齐方向，一辆车的后翼子板掉了，一直挂在车屁股上拖着呢，麻烦给广播一下，提示一下这辆车的车主，车牌号是新 A2UV44，再重复一下啊。乌玉高速库尔勒往乌鲁木齐方向，一辆车你的这个后翼子板掉了，不知道你能不能从后视镜里边看到，您的车号是新 A2VU44 啊，抓紧时间看一看这个是怎么回事儿。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万户，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引导

0: 蓝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3: 中午的13:46，好啊，朋友们，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我是珊珊。《每时每刻》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刚刚呢，有位朋友老一这位朋友啊说，这天气呢，觉得最适合椒麻鸡拌面了，请问一下哪里的椒麻鸡比较好吃？问一问路上的朋友，看有没有推荐的椒麻鸡拌面和椒麻鸡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时间点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首先看到乌鲁木齐今天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0度，有一个3级的风力。接下来看到阿勒泰今天是多云转阵雨，15到30度。塔城多云，18到32度；伊宁多云，19到35度；伯乐多云，20到34度；克拉玛依多云，22到36度；奎屯多云，16到36度；石河子多云，17到36度；昌吉多云，18到36度；哈密多云，19到36度；吐鲁番多云，26到42度；库尔勒多什多云，22到35度；和田多云，20到32度。感觉今天大多数的这个位置都是多云的天气啊，气温整体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继续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未来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31号白天到夜间晴好天气，21到33度，也依旧有一个3级的风力。9月1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18到27度。刚刚有朋友在问说哪儿的这个椒麻鸡比较好吃。XI 这位朋友说了，燕齐县的鹿岛国际刘老三椒麻鸡。有没有这个乌鲁木齐市区里边的，大家也可以再给分享和推荐一下啊。与此同时呢，也跟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今年中秋呢，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您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呀、粽子呀、蛋糕，还有面包，包括一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在坚持的打磨产品，不断的创新，靠的也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不忘初心这位朋友说，我比较推荐的是胖老汉的椒麻鸡。还有刘大锤在分享说，南湖27侧门简易房的椒麻鸡好吃哦。这个感觉就是特别不好找啊，有你记不记得那个店名叫什么呢？刘大锤。还有洋葱啊在分享说，推荐胖老汉椒麻鸡。老一这位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啊，看来大家的推荐还都挺多的呢。另外，您如果是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还有在身体电量告急的时候，记得要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和维生素 B 族以及镁，低糖的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福利换购，机会多多，全疆的各大门店均可以选购。一口电池，持续续航，黑金风格的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

出发，满电护航。还有夫这位朋友说，今天红光山会展中心有展览吗？如果是问的这个家博会的话，家博会是9月4号到6号啊，还有5天。这一会儿呢，大家如果说还有一些美食的推荐分享信息，以及想分享一些路况信息的话，大家也要抓紧时间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了啊，朋友们。

0: 哦吼，这谁呀？这深深呀，好久不见。
1: 这是人，这哎呦，这是谁呀？这是人在路上啊！中午好啊，中午好。另外看到南山吴梅洛这位朋友也有一条语音啊，来听一下吧。
2: 那就新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1: 嗯。
2: 嗨。

0: 边录五月花园周边非常堵。
1: 嗯，
0: 如果
2: 你是来逛，你是来五月广场？
0: 不是来五月广场的，请让写到写。嗯
1: 哦，好嘞啊！感谢小朋友给我们分享的这条及时的路况。这会儿呢，我们也再次的关注一下高新五月花园城周边的通行情况。可以看到啊，整个喀什东路就一直从植物园到那个海岛屿浪这个位置都是持续的拥堵缓行，而且是双向的状态。另外在杭州东街这个位置呢，我估计也是因为高新五月流量的影响，杭州东街也已经开始拥堵缓行了。还有在北京北路辅路的位置啊，一直延伸到了北京中路这一节，现在也开始有点发红发紫了。包括天津北路和长沙路，目前来说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都估计是因为今天中午以及今天上午往高新五月花园城走的朋友会比较多。再次提示大家，如果说大家要开车到这个高新五月去的话，在门口可能您排队得排一阵儿呢，而且排进去了之后停车位也不太好找，所以特别想去的朋友们更建议大家公共交通出行，或者是你再等上一阵儿啊，等这个热度稍微消散下去一些之后我们再往这儿走，人流和客流稍微少了一点之后，我觉得去这个位置也会更舒服一点吧。包括刚刚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有没有推荐的椒麻鸡， AN 这位朋友也在分享说小锁椒麻鸡就在长沙路那边，但是比较辣，看您能不能吃辣了。收到啊。看到这一会儿时间已经来到了13:57，朋友们还有没有要推荐的美食信息和打卡信息了？每时每刻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那么下一个时段呢，依旧是我陪伴大家的午间一路畅通。如果有大家有新的路面通行情况，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形式分享过来啊。
3: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中午的14:01，欢迎各位持续锁定949交通广播的节目的朋友啊，欢迎您准时收听午间一路畅通，我是珊珊。午间一路畅通，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那么这一会儿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整点的路面通行情况。首先呢，还是看到杭州东街啊，感觉这个位置已经有一个小时左右了，都是在持续拥堵的状态当中。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1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个位置您得多走10分钟的时间。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多走6分钟。北环高架从蜘蛛山隧道一直到外环路的入口西向东路方向，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多走11分钟。松山街从西环北路到洪湖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多走8分钟。团结路从建营路到明华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多走7分钟。太原南路从苏州东街到河北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多走5分钟左右啊。太原北路从河北西路一直到宁滨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多走5分钟。还有河滩北路的辅路从华林市场立交桥一直到河北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多走10分钟。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多走7分钟。最后看到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切尔巴格街一直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啊，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打卡签到信息。徐磊说了，在新联市场入口处这个位置啊，现在已经开始拥堵了。进市场的车不让直行车。等一下，我想一下啊，就是现在直行车辆没有办法正常的直行，而是被进入新联市场这些排队的车辆给堵住了，是吧？说请求交警过来维持一下。您方不方便发一张现场的照片呀？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样我们也更好的能够反馈一下。还有七月这位朋友说，今天呢没有出门给道路增加压力，在家也不忘收听949。哎呦，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雨晴这位朋友分享，上车就听949，鲤鱼山路南向北赛伯特汽车城这个红绿灯这儿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说，今天呢是我们家大朋友的生日，能不能说一声祝这个瑞瑞宝贝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是不是要开学了呀？另外再看到这位朋友啊，哎，我们这儿看您的这个昵称是小方块啊，说这个珊珊小姐姐中午好，周末快乐。说刘瑞跟于婷都已经成这个好朋友了，你和田雨是不是也可以成为好朋友？一直都是啊，我们四个都是非常要好的好朋友啊。继续关注一下小凡同学说，山咋2点我还在继续观察东外环。目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和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车流量略增，但是呢依旧是畅通的，就是虽然车流量比较大，但是大家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啊。说上一个时段答应我给我发那个红烧排骨的照片，说你还得再等等哈，因为我还没饿。你早饭是几点钟吃的呀，小凡同学？你是不是那种12点多1点钟，就是在我上节目之前你刚刚吃完早饭，然后说中午自己要吃红烧肉，就专门馋我一下。跟大家也分享一些好消息吧。首先呢是这个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啊，朋友们。如果说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还有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大家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了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一直截止到9月4号，期待大家的加入。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些
最近的最新的资讯啊，就是这个机票退改的新标准是真的要来了。就是针对旅客朋友们比较关注的机票退改服务痛点，中国航协已经牵头统筹推进机票退改服务升级优化工作，推出多项举措，也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的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实施，就正式的发布实施标准呢，将明确的退改的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的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的费率、限制的条件，还有免费退改的场景，解决了规则隐蔽、看不懂还有不知情等问题，保障旅客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此前呢，东航是率先调整了国内客票自愿的退改规则，国内机票免费退改时间扩大到提前14天，逾期遵循5个时间段的原则，距离起飞时间越近，变更及退票的费用相应增加，打破了折扣票不可以免费退改的传统限制。这也算是一则好消息吧，因为你看到了9月份了之后，假期还是比较多的。首先是一个中秋节，中秋节结束了之后，我们的11国庆大假又要来了，不知道到时候大家准备去哪儿玩一玩啊。那么接下来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形式来分享过来啊，朋友们。

午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午间一路畅通，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另外，我们这一会儿也继续关注一下朋友们的互动信息啊。无问西东这位朋友就说了，北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出蜘蛛山隧道之后有一点拥堵呢，一方面啊是因为靠近美居附近有三辆车追尾了，另一方面是很多家长从经开去接孩子之后要途经北外环，各位尽量还是保持车距，不要乱插队，谨慎驾驶吧。另外也想问一下问西东啊，这一起三车的追尾事故它大概是在哪条车道，我们也给后方的车友朋友们做一个及时的提示，大家可以提前变更车道啊，避免一下拥堵。另外还有 K 点这位朋友在分享说，949949东外环由北向南在五星路下桥的这个位置，桥面上中间车道是有一辆车辆坏了，他连这个三角警示标志都被碾碎了，那估计就是因为后方的这个司机没有注意到啊。然后说这个车上没有人，提醒一下路上的各位师傅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再提示一下，是东外环北向南五星路下桥口的位置啊，朋友们，这是在桥上的中间车道。其实如果这辆车可以自主驶离的话，它能往前开一开，开到右侧车道或者开到一些导流线的位置上也会更安全一点啊。哎呀，无问西东补充了一下刚刚那一起事故啊，北环高架西向东出了蜘蛛山隧道，在美居的桥面上三车追尾事故是在最右侧车道的，大家提前变更到中间和左侧车道，通行的速度和效率也会稍微快一点。怪不得刚刚我们看那个交通大数据的排行榜啊，目前来看北外环已经排到了榜首了，就是从蜘蛛山立交一直到外环路入口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来看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个位置您可能得多耗费15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建议各位朋友们，如果您现在行驶在北外环上，耐心等待一下啊，不要太着急了，提前的变更到中间或者是左侧车道，因为在美居的附近有一个三车的追尾事故在最右侧车道呢，朋友们。

0: 荒唐啊。
1: 当你遇到困难，
2: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深陷险境，
4: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午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午间一路畅通，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OH 这位朋友在问说，北外环西向东一出蜘蛛山隧道怎么这么堵，有没有车友朋友们知道的？刚刚呢无问西东就已经分享了啊，靠近美居附近的最右侧车道有三车的追尾事故啊，提前往中间车道和左侧车道变一变，您的行进速度会快一些哦。

0: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2: 中午的14:24啊，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大家带来的午间一路畅通。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刚刚看到国华师傅也是准时来打卡签到了啊，中午好，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们。我估计这一会儿也有很多在北外环上行经的朋友们，因为刚刚也已经很多朋友都在问说这个北外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首先是因为在那个快到北商，就是美居附近那个位置啊，有三车的追尾事故。另外呢，还有很多家长他从经开区接完孩子之后要途经到北外环，这刚刚也是无问西东这位朋友们跟我们分享的信息。大家如果现在在北外环上拥堵的话，耐心等待一下吧，一定是能够通过的啊。另外呢，也跟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由中联电器独家冠名，9月4号到6号在西江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

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现场订购智能家具、家电、厨电就可以享受到国补政策，每单最高可以省1500元，还能够享受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949听众1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登记家具家电的优惠券1张，购买家具家电再减300到500元。锁票的电话是520-2727，520-2727。啊，后悔师傅说了，现在北外环的这个事故车辆已经挪开了，那估计大家再等一会儿，北外环西向东这个通行情况就会稍微正常一点了。另外呢，再提示一下大家，因为到了下个星期，基本上大多数的中小学都要开学了，周一开始早高峰，我估计在学校周边的道路早高峰的通行压力会非常非常大，所以如果说您周一早上有着急要紧的事情，要比如说上班要及时打卡和签到，我们把路上的时间一定要多预留出来一点啊，明天早上一定要多预留出来一点的。同时如果您是这个孩子的家长的话，我们去接送小朋友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现在很多道路它都是取消了道路两侧的临时泊位的，部分的道路现在以前它是允许急停急走，现在它急停急走也不允许临时的停靠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道路规则的变化，走到学校跟前的时候还是要观察一下道路两边的标志标牌，如果可以停车的话我们就在这临时停靠一下，如果不可以，学校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应该也是挺多的，我们可以先在这个停车场稍微停一停，等到孩子快出来了或者说怎么样了之后，我们再往大学校门口走一走啊，朋友们。如果说大家还有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形式分享过来哦。

0: 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午间一路畅通陪。午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刚刚看到有朋友在分享，在问啊，说这个米东附近有没有好喝的胡辣汤？问一下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吧。另外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因为开学季到来了，尤其是在秋季开学的时候，像夏末秋初的换季时节，也是一些传染病的高发季节，尤其是在校园里边人员密集，存在这个传染病传播以及聚焦的疫情发生的风险，所以呢，学生和家长都要做好一个预防的工作。首先大家要关注三类的疾病啊，第一个是呼吸道的传染病，它主要是通过飞沫的传播，比较容易在教室和宿舍里边传播，还有肠道的传染病以及虫媒传染病啊。我们大家还是要提示小朋友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把好卫生观，尤其是在饭前和便后，外出归家以及咳嗽和擤鼻涕之后，都应该用肥皂或者洗手液彻底的清洗双手，尤其在打喷嚏或者是咳嗽的时候，要用纸巾或者手肘挡住口鼻，避免飞沫传播给身边的人。那么与此同时呢，居家要整洁，通风防蚊也是关键，每天至少通风开窗2次，每次30分钟以上，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同时清理阳台、厨卫以及周边的积水，彻底清除蚊虫的这个滋生地啊。不喝生水，不吃生食，像剩饭剩菜咱们也要彻底加热之后再食用。另外在这种换季的时候，大家也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均衡营养，并且适量的运动，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及时以及全程的接种像流感啊、水痘啊以及麻疹的一些疫苗，这也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手段。如果说一旦出现了发热、咳嗽、皮疹还有腹泻等症状，建议大家立即居家休息并且就医。另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乌鲁木齐站到站旅客的信息。看到现在是14:37啊，14点到15点的这个时间段，乌鲁木齐站预计呢是发送旅客6100名，到达旅客5700名，共计需要895辆出租车，也算是一个用车的小高峰了。到下一个时段15:00到16:00，共计是到达3400名旅客，需要473辆的出租车。到了下一个时段，估计这个时间段应该是驾驶员就餐和午休，空载的出租车稍微会比较少，大家如果在附近的这个驾驶员师傅们也可以往乌鲁木齐站稍微走一走。另外呢，出门看天，出门看路，14:38继续的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首先看到今天乌鲁木齐的30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31号的白天到夜间依旧是晴好天气，21到33度。9月1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18到27度。关注一下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吧。阿勒泰今天是多云转阵雨，15到30度；塔城多云，18到32度；伊宁多云，19到35度；伯勒多云，20到34度；克拉玛依多云，22到36度；奎屯多云，16到36度；石河子多云，17到36度；昌吉多云，18到36度；哈密多云，19到36度；吐鲁番多云，26到42度；库尔勒多云，21到37度；阿克苏多云，21到35度；阿图什多云，20到34度；喀什多云，22到35度；和田多云，20到32度。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0度。
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哎呦，法特爸爸来了啊，感觉也是很久没见了。分享了一下最新的路况，说目前北外环高架、北环高架啊，东向西是一路畅通哦。前面西向东蜘蛛山隧道一出来的时候，最右侧车道有一个三车追尾事故，估计这一会儿已经移走了，因为目前在这个高德大数据的排行榜上已经看不到北外环啊。现在能够看到的是排在榜首的是团结路，金银路到明华街，这个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9公里每小时，通过这儿可能得多走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有没有行经在团结路的车友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一下前方是什么的一个情况啊。另外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1公里每小时，河滩北路的辅路从华林市场立交桥到河北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0: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5: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0: 委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1: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0: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2: 午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刚刚看到法特爸爸就在分享最新的路况啊，龙盛街益民大厦门口的路段现在是畅通的。另外说呢，感觉很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明天早上8:30，不知道刚刚放的这个宣传大家有没有听啊？明天早上8:30开始就有一个视频直播，有很多949的主持人和记者，到时候大家应该都是能看到的。另外，明天晚上的10:00到11:00，美好的夜晚依旧是我陪伴大家啊。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28号，昌吉的选手阿曼叶利努尔啊，昌吉的选手阿曼叶利努尔是夺得了民族赛马5000米的冠军，哈曼是再夺赛骆驼2000米的冠军，收获了个人的第二金。29号，兵团第三师选手叶利努尔夺得了民族赛马的2000米的冠军。阿勒泰的选手夏哈尼拜哈米旦是夺得了赛骆驼3000米的冠军。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首轮同日开赛。雕羊首轮单循环赛当中的伊犁州代表队6-1战胜了和田地区代表队，喀什地区代表队8-1战胜了亳州代表队。28号的另一场较量，克州队与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队是常规时间战平，加时赛6-5惊险分出胜负。今明两天，库尔勒分赛场还将进行的是民族赛马3000米、8000米等项目的角逐。雕羊决赛将在8月31号，明天还有9月1号来上演。

0: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全天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小龙。来，咱们一边走资讯一边来看看大家伙的信息。我们是朋友，中午好，欢迎打卡。桃子妈妈，迎宾路快到轴承厂西向东，堵堵堵，好久不见啊，小龙，好久不见啊，你这30天来也就发了这条消息啊，然后就给我了，倍感荣幸啊。
1: 上车6:90，
0: 中介
1: 上车就要报入况了，看，我要看看是不是苏州路立交桥下，有两车 TV 刮蹭，由南向北方向，
0: 南向北的方向啊，好的，收到。谢谢天山梅的花花收到了后悔，欢迎来到劲爆体育限量版，能不能把我拉群，把这开上去发我，怕没有以后。什么叫没有以后？这话说的啊，这小凡同学啊，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的桥面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畅通，好的，收到。老酒不醉，下午好，子健骑行下午好，昨天石人沟的骑行啊，拍出了很多美美的照片哎，还有其他的朋友打卡信息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让我知道你在听哦。

看到其他有些朋友都在发消息了啊，说什么小龙周末快乐，嗨起来，你们想嗨吗？在听节目的朋友微信平台来一波打卡好吗？每一个在听节目的，我看看有多少人在听，打卡量能够过100，我们今天的音乐比例篇幅就可以放多一点，好不好？先用邓紫棋的句号暖暖场。

0: 15:17，军贸体育继续直播当中，看看大家伙的信息。路上的更多路况，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哦。需要帮忙记得联系我们。看到山也来了，团结路打卡，好嗨哟哈！中午好，小龙，团结路西向东堵车呢的。对，现在是拥堵排行榜第一位啊。邢也来了啊，林立在。战阳在默默说一直在听音乐，很好听，喜啊，开心就好，喜欢就好。乔儿也来了，开心啊，好的。我有一个梦想，看到了乔，看到了邓华，欢迎还有小 M 啊，欢迎各位，每天中午继续收听949。
1: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2: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1: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2: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 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0: 再来看一下 LED 大屏当中显示到的拥堵路段，现在目前呢继续是排行榜榜首的为团结路，方向是西向东，这会儿堵的比较严重啊。提示各位，今天呢也是很多学校的报到日子，有的呢要开班会，有的呢孩子得去学校了啊，家长呢也都需要送送孩子。那么这个今天有些学校周边大家伙谨慎驾驶啊。还有包括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堵着呢，速度15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9分钟。万死来了，依旧 T 十继续哈。8月30日了，这时间过得有点快啊，来点伤感的吧。听点歌啊。

0: 博斯藤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2: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1: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2: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 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继续来关注资讯方面的消息。龙舟项目大家很熟悉，首次入选了自治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今天8月30号在喀什市东湖公园正式开赛。比赛设置的有男子200米、400米、女子200米、400米和混合组的200米、400米，共6个小项。12支队伍参赛，4条赛道按比赛标准布设，200米、400米两个赛段浮标标定完毕。作为特色配套项目的凤舟比赛，参赛选手均为女性。喀什龙舟项目总教练刘凯介绍，喀什已连续3年在东湖举办龙舟比赛，运动员们呢都是想一展身手的，拿到个好名次。本届运动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集中在喀什赛区和库尔勒分赛场举办，涵盖秋千、雅加、民族式摔跤、达瓦兹等传统项目，以及龙舟、斗空竹、舞龙舞狮等新增项目。民族式摔跤竞赛项目28号已收官颁奖，喀什队夺得了4个1等奖，阿勒泰队呢收获的是3个1等奖。9月6号的上午，喀什赛区将举行的是闭幕仪式。喀什赛区秋千项目开赛在即，运动员们是正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进行着场地适应训练。阿勒泰地区代表队46岁的教练兼队员红土斯汉杜开格外引人注目，他此前连续的5届夺得了秋千双人处龄55公斤以上级别的冠军，本届赛事呢是他第6次参赛了，将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喀什职业技术学院还承办有珍珠球、板鞋竞速、高脚竞速等竞赛项目及沙哈尔蒂表演项目。在8月26号，随着网球比赛的落幕，自治区15运伊犁赛区的18个竞技体育大项历时1个多月的争夺是全部结束了。乌鲁木齐队夺得了网球项目的7枚金牌。此前，伊犁女足包揽了 U13、U15 女子足球双冠。另外，据报道呢，截至8月16号，本届运动会射击、武术、射箭、拳击、摔跤等13个大项已完赛。共产生奖牌2913枚，田径比赛有45人达到了1级运动员的标准。今天8月30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珍珠球项目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开赛。珍珠球呢是运动会的传统竞赛项目。喀什地区代表队作为上届的冠军，目前正紧锣密鼓的备战，力争在家门口再创佳绩。同样在喀什赛区，合球项目运动员昨天也已经进驻到了喀什大学高台校区的体育馆，展开赛前的适应性训练。合球是由2男2女混合组队手脚并用隔网对抗，打法是颇具特色的。民族武术项目运动员正在喀什大学高台校区体育馆进行赛前适应性训练。乌鲁木齐队38岁的老将蒂里夏提连续5届征战自治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并多次夺得冠军。本届赛事，他将再一次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将在9月13号早上的7:30鸣枪开跑，参赛规模15000人，创历届新高，共吸引了19000余人的报名。这其中江外的跑友呢，占比超过了40%。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欢乐跑3项，马拉松冠军奖金20000元，另设10000元破赛会的记录奖，新增的亚星争锋。省域团体赛奖金池60000元，赛道沿途还准备了瓜果、歌舞等姜味特色补给。

接下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信息啊，冰子下午好，打招呼信息收到了，后悔说能不能把开场曲再放一遍？已经放过一遍了啊，就不放了啊。来看一下月月，一打开就是小龙哥哥的声音，真好，好久没听你的声音了。小龙哥哥，公干去了吗？嗯，对啊，才回来，才出差回来。开车好困，让我嗨起来。你叫俩哥哥俩字儿，我让我听的。嗯，很亲切啊，叫小龙就行了。

再来看一下 LED 大屏啊，这会儿的时间呢，用堵路段的这个有些许变化，变得更多了啊。首先，团结路继续是西向东的方向堵啊，比刚才上个点位来说呢，要更堵了，已经红到发紫的状态了。还有就是现在的植物园北京中路这儿啊，还有北京中路的辅路啊，都是属于一个标红的状态，堵车比较严重的。

继续在拥堵排行榜上榜的路段还有永顺街的福禄，这会儿从长沙立交桥到东二环西向东的方向依旧飙红拥堵，速度22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要7分钟。克拉玛依西街福禄是从西北路到恰尔巴克街东向西的方向也堵，速度是20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0分钟。午间的15:34，希望此时此刻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都能够提神醒脑，都能够注意力集中，在路上开车千万别犯困啊。

0: 张健。
1: 一上车听到这熟悉的音乐就知道小龙主持的小龙又回来了、
0: 我回来了。啊，去库车替大家提前探了个路啊。这3033魁斗库现在的七个标段呢，也都是陆续的已经开工建设了。小龙去的呢是七标、六标和四标，像早的呢，五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了。等魁斗库啊修好，当然还得有个那么几年的时间，但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以后就会更方便了啊。在那之前呢是纳巴会先开啊，了解更多的道路建设的信息关注949。

0: 一直在骗，
1: 骗就骗吧。
2: 小小沙说的是打卡，小龙下午好，瞬间就不瞌睡了。
1: 没有，就是
2: 路上开车还是不能困啊。希望有这里小龙为您带来的独家音乐时间，能够给您提神醒脑的精神状态。这会儿的时间，可能我们要开车去往一个目的地，也可能呢正在路上进行跑车和营运，也可能正是宅在家里，准备一个人过着美妙的周日的下午时光。但无论何种，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这都是非常美妙的时刻，因为这一刻它过去不会再回来了。希望有949，有小龙的陪伴，能让您的此时此刻更加的甜蜜且幸福。正在收听的是949的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15:45来关注一下天气信息。今天的乌鲁木齐呢是晴天，35度到20度，昌吉多云，36度到18度，石河子多云，36度到17度，奎屯多云，36度到16度，克拉玛依多云，36度到22度，伯乐多云，34度到20度，伊宁多云，35度到19度，塔城多云，32度到18度，阿勒泰多云转阵雨，30度到15度，哈密多云，36度到19度，吐鲁番多云，42度到26度，库尔勒多云，37度到21度，阿克苏多云，35度到21度，阿图什多云
1: 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0: 16:01，各位继续锁定949交通广播的边走边听。路上路况来自于世超，所说的是骊山路

0: 骊山南路，北向南医学院的门口啊，这车流量是适中的，通行是正常的。好的，收到。
1: 生活索然无味，但余生可贵，往后你依然很美。今儿酩酊烂醉，
0: 子健西行发来的照片啊，这是小朋友在练武术吗？
1: 日出日落，你扛下所有的累，不在乎谁是谁。
0: 小朋友还是要练体育啊。
1: 我

昨晚呢，《人民日报》夜读啊，推出了一篇文章啊，叫做《主动一点挺好的》。文章说的是什么呢？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害怕被冷落，不愿主动开口说喜欢，害怕自己不够好，不敢报名去参加比赛，因为害怕结束，于是拒绝一切的开始。可是如果不迈出第一步，又怎么会知道结果是好是坏呢？等着别人先问候，等着机遇找上门，等着万事俱备再出发，最后在犹豫和观望当中白白消耗了时光。人生当中啊，多少金钱，多少名望，那都不是真正的财富。真正的财富是你充分地利用好了自己的每一分每一秒，回首的时候发现自己特充实。文章也说了，风啊不会为谁停留，好运呢也不会一直等候，与其一直等风来，哎，不如主动追风去。被动站在原地观望，只能看见别人一路繁华，主动迈开脚步前行，才能遇见属于自己的风景。前路或许会有坎坷，出发未必立刻就有结果，但往前走本身就有意义。只要一直在路上，时间自会给你回应。这文章的最后也说了，我想见你，我可以的，我想试试，这些话一点都不羞耻，勇敢地说出真心话，哎，就是大冒险。主动去争取，主动去表达，你真的是超勇敢也超可爱。主动一点吧，挺好的。下午的16:04，这个小时咱们听音乐，分享路上的路况信息，还有就是生活的服务内容，接在949，边走边听。

0: 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了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哦。
1: 东二环由北向南，再经过距离这个大学路出口，还应该有个1.7到1.6公里处，路右手边下面，不到下面呢有一处水管，应该是爆管了，水压很大，喷射的还挺高的，不知道应该向哪个部门反映，麻烦就是告知一下相关部门。
0: 收到，谢谢小，我们同步一下这信息哦。

服务信息来自气象方面，自治区气象台8月28号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到9月3号之间，南江、东江、平原区大部呢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吐鲁番市、哈密市部分的区域呢最高气温将在40摄氏度以上，局地将在45摄氏度以上哦。今明两天，乌鲁木齐、石河子、克拉玛依、昌吉等北疆部分的区域最高气温也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已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阿克苏地区发布的是高温的黄色预警。G30连霍高速、G314等路段的午后的高温显著，自驾听众请提前检查车况，谨防爆胎自燃，避免疲劳驾驶。

独库公路沿线高海拔打板，今明2天的最高气温呢，仅12到15摄氏度啊，夜间呢，低温接近0摄氏度。哈希勒根打板，还有玉溪莫勒盖打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有雨夹雪，查尔马纳拉提、巴音布鲁克等地是有浓雾。进山的听众要准备好厚衣服，控制车速。独库公路的北段预约制通行仍在执行，每天的8点到19点分5个时段预约通行，7座及以下的车辆需要提前1到7天来预约，未预约驶入罚款200，记一分。8月31号后是否延续，以官方的通告为准。

再来看一下微信好友七叶想问一下，帝王携程这儿是为什么堵啊？二月花说，现在也不是高峰。

南昌北路为什么也在堵车？我们现在看到 LED 大屏当中显示的帝王这块呢，确实也是有一个堵车的标红的路段，但是不长啊。另外呢，南昌北路现在也是有一个缓行的表现，但是他们呢都没有来到榜单当中啊，说明呢就是拥堵情况呢还没有像是刚说到的团结路啊、北京中路这么堵，但是这节呢应该是堵得不长。具体什么原因是进停车场的车太多了呢，还是有事故的发生呢？大家伙都可以继续来跟进一下啊。

博斯藤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服务信息内容继续来自，交通运输方面。2026年的暑运明天8月31号收官。新疆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70万人次。当前的学生的返校流与旅客流是高度叠加的。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对出疆热门求学线路适时地加开了旅客列车，江内动车组重连运行，普速列车灵活加挂车厢。阿克苏红旗坡机场推出学生半价票和直机绿色通道，提醒返校学生，那么购票呢，请认准12306和航空公司的官方渠道，尽早下单哦。

爱吃小土豆发来的文字路况：连霍高速的南向北，从东二环往九鼎的方向最左侧的车道是有一个木板占据了半个车道，过往的车辆要注意提前避让哦。是连霍高速南向北，从东二环往九鼎的方向最左侧车道有一个木板占据了半个车道。

依昭公路目前通行规则无变化，每天的9点到21点开放，夜间禁行，禁止7座以上的车辆通行，计划通行至10月10号。那么，截止今天的发稿呢，未查到8月29号到30号呢，新疆新增的全区域性的道路的封闭通告了。那么，出行前呢，请要通过新疆交警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12112122来确认实时的路况内容。当然，还有一个方式就是随时收听949交通广播。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6:4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天气情况是一个字晴，高温35度，低温20度，昌吉多云36度到18度，石河子多云36度到17度，奎屯多云36度到16度，克罗马依多云36度到22度，博勒多云34度到20度，伊宁多云35度到19度，塔城多云32度到18度，阿勒泰多云转阵雨30度到15度。再来关注哈密市多云天36度到19度，吐鲁番多云42度到26度，库尔勒多云37度到21度，阿克苏多云35度到21度，阿图什多云34度到20度，喀什多云35度到22度，和田多云32度到20度。重点来关注乌鲁木齐今天天气情况，一个字晴，高温35度，低温20度。明天的乌鲁木齐呢是晴天，33度到21度，后天乌鲁木齐多云天，27度到18度。

啊，若只如初见，发来文字说再嗨一会儿，节目都快要结束了哟，亲。继续给各位带来服务信息内容啊。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11号，中秋国庆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171万张，乌鲁木齐位列热门城市第七位。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全国预订最火县城，前十中新疆、布尔津、哈巴和新源县，新源是三线上榜，布尔津排名榜首。北疆秋景最佳观赏期集中在9月中下旬到10月初，假期想游喀纳斯禾木的朋友订房订票要趁早啊。

时间来到了16:55，感谢各位的2个小时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的小龙时段的2个小时节目时间。稍后呢，继续来有请的是建军陪伴各位精彩节目内容。在看到有朋友继续在反映路上的路况信息，芒果说的是商贸城这个位置堵了十几分钟了。目前呢，直播间接收到的消息呢，就是车多，单纯的车多，在这一位置还有一些要想要掉头的车辆，会把这个位置的这个通行能力受到一定的这个压缩和影响，谨慎驾驶，咱们耐心一点，这个到达目的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平安到达，对吧？好了，朋友们，时间的关系呢，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我是李小龙。稍后来有请建军继续服务收音机前的各位，祝愿各位生活愉快，出行平安，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8: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小帆同学来了，说是俺刚开始吃饭哈。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收到啊，这个点了是吃中午饭还是晚饭呢？哎，不过不重要啊，周末嘛，是吧？就是要这样感觉，放松，放下，想干啥就干点啥。所以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您在哪儿呢？路况、心情，然后有什么想跟建军聊的，来说说看。

0: 勇往直前说，建军你好，我是老听友了，在伊犁打卡，哇，好地方啊，尤其在今天天这个温度这么高的情况下啊，有些朋友已经在伊犁了，是不是？现在旅行的路上脚步一直没有停，哎，美食也吃的呢，腹肌还是练的呢。哦，健健老师来了，说天南地北军哥最帅，打卡心情美得很，美得很哦。哎呦，对，就要这样子，保持好的心情。欢迎子健老师。
1: 或许我不该以为就是生，如果有天我离开了你的生。
0: 今天报道了啊，这会儿这个点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尤其是刚刚上一年级的小仔仔，小家伙的车上正在听949呢。如果是的话，来扣个一。哎，如果方便的话，来报跳的车上正在听949呢。如果是的话，来扣个一。哎，如果方便的话，来报跳路况啊。比如说，我现在在天辉路，啊，刚刚报完道，
2: 刚刚接到了班主任和开西啊，我的小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哦。如果可以的话，来，其他地报条路况啊。

前途无量来了，他说：“建军你好，卢苑街车流量大，堵车堵车啊！这会儿尤其是小学的门口，应该流量挺大的，对吧？就像今天我经过80小，然后就是特别堵车哦，太堵了。今天开学，小朋友开学也预示着我们要上班了，对不对？这个多一个班儿。”早晚欢迎国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周末嘛，人总是想慢下来看看风景，陪陪家人。那可是有些人呢偏偏闲不住，有人呢在医院门口忙着打包热饭，有人在高原路上递上一杯热茶，还有人在一个老院子里把一件件小事儿做了好多年。一会儿我们就聊一聊。国华说西北路北向南，在自治区博物馆这里换星，收到。

桃儿说，建军建军下午好，G300或高速从吐鲁番往乌鲁木齐是一路畅通的，从鄯善自家地里摘的葡萄和瓜哟，路过电台给你放点，哇，这说着就感觉好香的样子，没事不用放了，回去跟家人吃，给家人吃了就相当于给建军吃了啊，一样的，感谢您的分享。嗯，有这条路况啊，我想不管是我还是路上的听友听到了之后，心里面都是会有一份温暖的，一丝暖意的，谢谢您。郭华小凡妈妈说，我在家吃饭呢，没去西北路，周末愉快。来吧，新朋友老朋友抓紧时间啊，我们好久不见了哈，你们最近还好吗？都在忙啥呢？旅游的旅游，玩的玩，忙的忙，哎，各自都在自己的生活轨道上做着自己的事儿。当然不管再忙再累，也千万别忘了收听949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常常回家。

要跟大家分享一条出行提示啊，因为施工需要 G7 京青高速上行 K2850公里加976公里乌昌互通立交桥米东往机场方向匝道于2026年8月30号，也就是今天16点到10月30号的20点封闭施工。大家绕行的话可以前往机场方向，车辆由乌昌互通驶入昌吉方向匝道，行至中国彩棉北侧桥下掉头，经过乌昌快速路通行。那在这儿提示大家，施工期间请过往驾驶人留意路面导改标牌，按照指示有序通行，切勿驶入施工区域，服从现场执勤人员指挥，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施工给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司乘人员理解配合。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我要说声谢谢你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建军。先说说医院门口的热饭，在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附近，这些天啊，总能看到一位女士带着刚出锅的抓饭羊肉汤免费送给经济困难的患者和家属。他叫托尔孙阿伊，曾经也是一名医生。他说，爱是能传递的，能互相温暖。来，咱们一起认识他。祝你早日康复，加油。8月28日13:30，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新疆肿瘤医院附近，托尔孙阿伊阿布都热依木带着35份刚刚出锅的爱心餐来到这里，免费送给经济困难的肿瘤患者及家属。这是他连续第4天来此派餐，一份热腾腾的抓饭，一句温柔的祝福，成了病痛阴霾下最温暖的光亮。昨天聊天时，听有病人说想吃抓饭，今天我就专门准备了。托尔孙阿姨笑着说，希望他们能吃饱饱的，继续乐观前行。他坦言，自己只是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给身处困境的家庭送去一份温暖与底气。正午的阳光下，医院门口人来人往，大多是奔波焦虑的患者家属。托尔孙阿姨低着头熟练地打包饭菜，前来领餐的人总会习惯性询问价格。

而他每次都是温柔的摆摆手，指向路边的爱心提示牌，耐心告知饭菜全部免费。谈及做爱心餐的初衷，托尔孙阿姨说，爱是能传递的，能互相温暖。2010年，他从新疆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在和田地区洛浦县人民医院当了8年医生。2018年，因身体原因辞职后，他开过药店，也做过其他工作。今年7月，他来到乌鲁木齐治疗身体。在休养的空闲里，他时常回想起当医生时见过的那些被病痛裹挟的家庭，这份牵挂让他萌生了派送爱心餐的想法。她的丈夫目前在洛浦县经营一家餐厅，丈夫和孩子听了她的想法后表示全力支持。8月25日，托尔孙阿姨的爱心餐事业迈出了第一步。一大早她就忙碌起来，买菜、洗菜、炒制全由她一个人完成，特意照顾了病人的饮食习惯和忌口。30份羊肉汤打包好后，他驱车从乌市天山区赶往新疆医科大学第3附属医院，也就是新疆肿瘤医院。发餐时，托尔孙阿姨的表姐偶尔会来搭把手。目前他做的羊肉汤、家常菜、米饭、水煎包等都很受病人欢迎，他想把这份最朴实的善意送到每个需要的人身边。当被问及爱心餐能送多久时，托尔孙阿姨没有给出确切的期限。她说，公益这件事儿，会尽力坚持做下去。有路过的市民看到她的举动，想要捐款，被她笑着婉拒了。她在个人账号上发布的视频引来了许多关注，不少网友和爱心企业留言，表示愿意加入。视频下方有人点赞，有人鼓励，网友的话语也给了他很大的力量，大家互相温暖，互相加油，传递爱心。当日领到抓饭的一名患者家属王女士表示，在最难熬的时刻，这份免费的热餐格外暖心，让他们感受到了陌生人的善意与城市的温情。每一份热饭都代表着一份小小的心意。托尔孙阿姨说，愿这口温热的饭菜能给大家带去一丝慰藉与力量。

谢谢图尔村阿姨，一盒热饭暖了病房外的心，也暖了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听众朋友的心，谢谢你。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朋友说，建军下午好，天天跟建军一样，除了上班还是上班一样，上班下班，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君子兰说，建军下午好，周末愉快，喜欢听你主持的节目，谢谢。朝辉说，温泉高架六道弯出口匝道有两车追尾，后车受伤比较严重啊，没有办法自行离开，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一下，温泉高架在六道弯出口匝道处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哈。现在事故情况如何了？有没有驶离或者被拖车拖走？路过的朋友来帮忙跟进一下。我就

呀，这个地方好熟悉啊！远处，哎，是灰白色的沙漠，近处呢是蓝绿色宽阔的湖泊。啊，这个感觉一下就来了吧？是哪儿呢？我觉得应该是白沙湖。这一路走的，收获了满满的风景啊！

军情天下来了。他说从北门儿童医院健康路南向北上的新民路，左转再上新兴街，在西红路左转上华林桥，右转下河滩路上柯南高架，东向西下西北路，右转上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下新一路辅道到嘉和园，还是畅通的。一小时前经过天汇路学校门口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到你仨。哎，我在那个上面挂的都没看到吗？健健老师发了一张图片，这个图片上面写的是一个箭头牛马市场四个字，说你熟悉不，你熟悉不，这是哪儿？难道这是我家吗？白沙湖的景色真美，那天那沙漠那湖那人，所以不管在哪里，朋友们如果愿意分享美好的话，可以发几张您的图片照片或者路上的美景都可以啊。

本节目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我是建军。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还有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5: 你好，吕东斌，我是汉钟离。东平路北向南到 G13路是一路畅通的，谢谢。东浩说，潮州路和东进场高架附近，谁的马犬丢了？非常漂亮的一条马犬，绝不可能是流浪狗。如果说家里面养马犬的，赶紧确认一下，丢了心疼。哎呀，这也危险是吧？打开有托心意，或许我们才是最适合的。听说植物园新开了一个吴越广场，你去逛过了没有？离你家很近的没有，关键没人陪我逛，而且过了18岁之后好像不太喜欢凑热闹了。这两天人多啊，等人少了，你回来了，我们去逛逛。守护你此生便已足矣。这两天谁去植物园吴越广场逛了呢？

哈喽，说是喀什东路东向西安装公司，这怎么这么堵呢？大家都要去新开的吴越吗？我只想回家路过啊，就是大家不要堵到那儿了哦。咱们一起走进一个叫182号院的老院子，去看一看。院子里面住着九个民族的邻居，没有大事儿，只有日复一日的细小照顾。可就是这么细小的照顾，让这个老院子有了最动人的慢时光。

0: 27日，午后阳光透过枝叶洒下细碎的光影，铺满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和田街街道交通社区51路182号院。在岁月的沉淀中，这座院少了喧嚣与热闹，多了从容与温柔。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9个民族的居民在此居住，朝夕相处的烟火日常，互帮互助的温情点滴，拼凑出小院最动人的民族团结慢时光。78岁的独居老人周学达，面对家中水管故障、灯具损坏、搬运重物等琐事力不从心。
1: 哥，我在家，有事您就喊一嗓子。
0: 同住一层楼的多利坤·铁木尔笑盈盈地打招呼后，便默默担起了照顾老人的责任，一照顾就是3年。家里水电设施出问题，多利坤第一时间帮忙对接维修，老人购置米面粮油等重物，他主动帮忙搬运到家。闲暇之余，他时常上门陪伴老人唠家常，排忧排解独居老人的孤寂。数年如一日的帮扶，换来了双向的温暖与奔赴。深受感动的周学达主动走出家门，参与小区自治，和多利坤一起收集居民诉求，调解邻里小纠纷，参与网格议事，成为楼栋里温暖风景。漫步院落深处，另一段跨越数十年的邻里情同样在静静流淌。66岁的迪丽夏提艾珊与86岁的樊发国是小区里人人称赞的忘年交，两人相差20岁，年轻时曾是并肩共事的同事。樊发国年长稳重，一直将迪丽夏提当作弟弟照顾。退休后，两人机缘巧合同住一个小区，多年的情谊愈发浓厚。随着年岁增长，樊发国腿脚日渐不便，最终卧床。看着昔日的老兄长身体欠佳，弟弟夏提主动上门搭把手。平日里，他会坐在床边陪老人聊聊家常，讲讲街区趣事儿。家里烹制的抓饭、饺子、馓子等特色美食，他总会第一时间趁热送到老人家中。逢年过节，更是从未间断。樊发国的女儿数次向弟弟夏提表示谢意，您常年照顾我父亲，真的万分感激。弟弟夏提却笑着摆摆手说，当年兄长处处照顾我，如今他年岁大了，身体不好，我多跑几趟，多照顾些，这都是理所应当。年轻的邻里主动帮老人跑腿买菜，代办琐事，义务检修家电。年长的居民主动参与维护公共设施，清理楼道卫生，参与小区共治。在平凡琐碎的日子里，大家相守相伴，共享岁月静好的慢时光。

们来帮助下田园居。他发来一条消息，说是有一个高中生从南湖高级中学搭了一辆出租车到立鼎新城小区中区下的车，然后呢把行李箱落在出租车上了。如果说现在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师傅听到了，麻烦跟他联系一下哈。从南湖高级中学到立鼎新城小区中区，哪位师傅拉的这趟，来给田园居给他的家人去个电话，133-6964-1592，133-6964-1592。

0: 这学期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那一会儿接下来继续陪伴大家，949会买车。然后呢，大家伙儿如果想要买车，评估您的爱车，哎，就可以及时的发送具体的爱车的型号，发票价格，跑了多少万公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
1: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2: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1: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
3: 下午6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1: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1: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5: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6: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没错，这就是周末的节奏，周末的旋律。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节目是949会买车。今天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是来自于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的马雪松老师，欢迎马老师。
1: 谢谢建军老师。
0: 哎，我马老师这个扭的嗓子都有点那个啥了，你就听到
1: 这么好的音乐，每次和你上节目都可以听到。
0: 对，而且还可以舞一下啊、哦
1: 嗯，
0: 扭扭脖子。
1: 嗯，
0: 这是咱们那个年代的歌啊，马老师。
1: 确实啊。
0: 嗯，
1: 这位歌手也是我们那个年代特别熟悉的歌手，
0: 对，很经典啊、哦。
1: 对，
0: 那么经典的永远都不是都过不了时，
1: 嗯，
0: 不管在什么时候都特别受人喜欢。
1: 对，
0: 比如说18岁的建军、
1: 嗯，
0: 还有收音机前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家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想评估爱车的话，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打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49、2561949和2571949。来面对面的帮您评估爱车，如果说您不方便的话，可以发送文字信息啊，具体的车型、发票价、跑了多少万公里以及您的心理价位都可以过来了啊。
1: 嗯。
0: 时来运转说，2019年的轩逸是啥价位？跑了65000公里，哪个配置的嘛？你是啊？
1: 嗯，这个要看两个情况啊，
0: 是经典的。
1: 如果是经典的。这个车现在的价位可能在3万多块钱，35000封顶。
0: 嗯，
1: 如果是新款的14代轩逸，可能价位又会好一些，大概能考虑在个4万、4万5这样的价格都有可能啊。
0: 好嘞，这位朋友说想咨询一下，我想知道我现在每天通勤大概有80公里，
1: 嗯，
0: 现在看的车有领克07GT 跟极氪007GT， 一个是混动，一个是纯电。在近3年这个用车费用上，哪个会对我而言更好一点，更省一点，家里可以安装充电桩，
1: 嗯，
0: 哎，帮忙分析一下。
1: 明白了，这两个车型首先在级别上讲它是对应的车型啊，
0: 嗯，
1: 我们都知道领克隶属于吉利旗下的这个常规燃油车品牌，但是这些年也出了一些新能源车型，比方说0708都是新能源车型。 GT 其实就是一款跨界溜背运动风的休旅风的这种车型啊，比轿车稍微要这个设计上呀、外观上包括功能性上要稍强一些。那其实极氪007GT 也是脱生于这个平台的，差别不大。
0: 嗯，
1: 我们一般讲就是领克是极氪的弟弟，
0: 哦，
1: 因为极氪实际上是吉利的一个新能源这个专属定位的高端品牌，
0: 那就是哥哥和弟弟的对比。现在
1: 是的，嗯，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以你一天80公里的行程，你买便宜的一定更好，因为它在三电的核心技术上没有太大差别。而你一天跑这么多公里，3、4年间有了车的大里程的叠加，实际上你的车就变得不值钱了。
0: 嗯，
1: 而这个时候你买更便宜的，虽然说它掉价也更多，但是它的初始掉价的基数少嘛。它比极氪007的 GT 要便宜一些，所以常规来讲的话，你这种用车公里数特别大的选择，尽量选择相对便宜的车型，因为一天80公里，这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大的行驶里程啊。你看特斯拉也是这样的，一年2万公里的车比一年4万公里的车价格明显要高。
0: 嗯
1: 啊，这个车就是未来的损失你会更大，所以买更便宜的，你的折价基数是会更小一些。但在三电上，他们差别不大，车型的基础结构也是一致的。
0: 对，所以就用的多，买便宜的。
1: 对，
0: 啊、
1: 没错，
0: 就是总结一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大家伙发来的信息啊。这个阿布杜外利说是乌鲁木齐南站附近，咋回事呢？能不能看一下？特别堵、啊。好呢好呢，今天是开学嘛，嗯，前一天报道啊，开学前一天报道，那学校跟前肯定啊就是流量非常大，不管是家长呀还是小朋友呢，所以要提示大家在学校路段附近走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啊，让一下小朋友，很多刚上一年级的娃娃们。上评说2017年2018款的迈腾尊贵版跑了23万公里，330能值多少钱现在？
1: 嗯，这个车跑的相当不少了啊。
0: 嗯，
1: 现在要卖的话，常规来讲，如果你跑个12、13万公里，这是比较正常的状态啊。 大概少将近一半的里程。那么你卖的话呢，这个车的价位有可能到个大概，哎呀，大概能到个可能接近4万55万的价格啊。但现在这个情况，可能这个车我估计3万左右，3万多一点也就差不多了啊，因为里程太大了。
0: 嗯，好嘞。下雨天说，16款的江淮瑞风 S3 自动挡跑了56000公里，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嗯，这个车我觉得江淮瑞风的 S3 就试一下吧啊，试一下看。

0: 能在个1万块钱、1万5之内啊，这个价格就很不错了。
1: 好嘞，来吧，大家伙儿继续的信息发起来啊，尽量咱们发文字信息啊，发文字信息，这样非常的直观，我们就可以看到，好不好？当然，我们的电话也可以继续来拨打0991255149、2561949和2571949。这个深森雨露啊，说想问一下啊，一辆2010年的别克君越2.4高配，现在能值多少钱？跑了15万公里。
0: 这个车现在可能因为第16个年头了，它的流通价值已经因为年头过长，而就是没有太大的价值体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可能万把块钱啊，15万公里在这个年份讲不算太多，试一下万把块钱，1万多一点啊都可以试试。
1: 所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949会买车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同时呢，我们节目也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来，我们接听郭先生电话。你好，郭先生。
0: 您
2: 你
0: 好，
2: 好，
0: 郭先生。
1: 来说说您的红旗 HS7。
2: 我是21年7月底的红旗 HS7，跑了五年，五年跑了46,000，
0: 跑的不多。这是2.0T 还是3.0T 的？
2: 2.0，
0: 2.0T 的啊，四驱两驱的，
2: 两驱，
0: 两驱的啊。
2: 外表全新，没有刮蹭过。
0: 明白了。
2: 你看王老师给评个价。
0: 啊，我是马雪松啊。
2: 哦，马老师啊，
0: 我估计现在要卖的话，这个车的现有状态可能卖个11万左右吧。
2: 这么低了吗？
0: 这么低，差不多。因为新款的红旗 HS7，插混的版本和纯油的高配版本都很便宜了，20来万的东西了。
2: 我这个车是裸车价是
0: 40多万。
2: 29万9，
0: 二十
2: 二
0: 多万，
2: 十
0: 对，
2: 九万九
0: 40多万
2: 千
0: 是
2: 八，
0: 3.0T 带底升的版本
2: 对。
0: 了。对，这个车本身保值率就不好，就前两年我卖21年的非常高配的3.0T 的四驱的时候，它都基本上3年3年半的车都不到半价了。所以你现在这个车可能11万左右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如果能卖到11万5，我觉得也就很好了。你要21年的 HS5 的高配，就是23万多那个车，现在可能卖8万块钱都困难。你想吗？
2: 但是我这个车只跑了46,000，基本上就没跑。
0: 对，你要是跑得多的话，那价位10万都上不了了。
2: 那麻烦马老师给发布一下。
0: 好的，
1: 您报
0: 您
1: 电话。
0: 说电话。
2: 1320，
1: 1320，
2: 129，
1: 1129，
2: 8139。
1: 8139，行，帮您发布了啊！
0: 好，好，
2: 好，
0: 好，
2: 谢
0: 郭
2: 谢，
0: 先
2: 谢
0: 生，
2: 谢，
1: 你们
0: 再
1: 自己
0: 见。
1: 去谈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哎，你们这个发信息的时候就发全面一点嘛，是吧？具体的车型、发票价、跑了多少万公里啊？
0: 对，年款、配置、车型、里程这几个点啊，说得
1: 对。
0: 清楚一点可能更好，或者打电话可能更直观一点，
1: 啊哈。
0: 像郭先生这样沟通更直观啊。
1: 对，来，我们看一下，试音说22年的奔驰 GLC 260高配版，4万多公里，不到5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
0: 18、9万卖卖看，18万5到19万可以试着卖。
1: 好嘞。句号说23年名爵6 Pro 豪华版原版原漆，跑的14万6千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
0: 哦，这个可能情况不太好了。这个车我觉得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到个3万块钱啊，3万块钱可能都很好了啊。
1: 好嘞，目前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49、2561949和2571949都是空线的状态啊，大家可以来打了。群青说是19年的卡罗拉 1.2T 跑了97000公里，还值多少钱？
0: 这个车现在的话，3万5到4万之间可以尝试着卖啊。
1: 3万5到4万之间，81说是19年的东风风光580，

0: 95000公里，当年8万多买的，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哟，现在这个车可能3万就差不多了，3万就很好了啊。
0: 嗯，说不定2万多还有可
1: 对，
0: 能。
1: 2万5到3万，这可能性比较大。
0: 好嘞，学辉说14年舒适版的奥迪 Q5 跑了17万公里，棕色的，现在值多少钱？
1: 舒适版的话，这个年头，现在可能5万块钱够呛了啊，5万块钱可能够呛，4万多是值的，4万5左右啊。
0: 嗯，12年17万公里了嘛。这位朋友说是2023年的伊兰特白色1.5自吸跑了38000，自动挡还能值多少钱？
1: 这个应该是款型和现在差不多的伊兰特啊，就新款伊兰特。这个车如果好的话，看一看能不能卖到5万块钱啊，基本上就很好了。
0: 嗯，这都是比较高的价格，是吧，马老师？
1: 差不多。
0: 对，这一杠说是想咨询一下18款的朗逸 Plus 1.5自吸自动舒适版，跑了17万8000公里，还能卖多少钱？
1: 这个可能比刚才那个伊兰特还要弱一点。不超过3万块钱吧，2万5到3万都可以卖卖看，这个车里程太大。
0: 对，跑得太多了啊、哦。

0: 李木鱼说求购一辆8到10年的油气两用车代步，多少钱？你看是什么车吗？
1: 这个也不一定哦，你应该以你的能接受的价格预算为真正的这个依据啊。
0: 嗯、
1: 我们给你说多少钱，如果便宜的像刚才那样的伊兰特10年的车啊，那可能说个不好听的话，就算是自动挡的10年的车，它的价位可能也就是个大概2万多点、
0: 嗯、
1: 啊，还得是好一点的车。但有的车是贵一点的车，如果改了气是吧，到个5万的也有可能，10年的车，那就看你预算程度是多少。
0: 他可能就想的普遍撒个网 啊,
1: 啊，
0: 没有说具体的限制几万块钱。
1: 嗯，主要有油气两用这个前提很重要。
0: 对、嗯，那我们把电话公布一下吧，13392997844，13392997984，有8到10年的油气两用车代步，可以跟比目鱼联系一下。来，我们接听宋先生电话。你好，宋先生。
1: 你好，宋先生。
2: 喂，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我2011年的经典轩逸，
1: 嗯，
2: 现在跑了20万公里了，现在卖了大概能卖多少钱？
1: 自动手动？
2: 自动的。
1: 自动的啊。
2: 嗯。
1: 自动的基本上10000把块钱吧。
2: 万把块钱是吧？
1: 对，2010年嘛，16年的头了嘛。所以这个车因为你里程少，可能卖到10000朝上有可能，要里程大车况一般可能10000都不用想都卖不到。
2: 嗯，我就改气了，因为因为影响。
1: 哎，改气了，如果气罐不是10年的，比方说是个2016、2017年的，那还能用几年，挺好呀。这
2: 今年没现在已经到期了、
1: 哦、
2: 我现在也没审。
1: 哦，到期的那个就没有价值了。
2: 没价值了、
1: 没有价值肯定只会减分了，不会加分了。对，
2: 也是万把块钱是吧？
1: 嗯，可能不到10000块了，因为你改气用的时间久，它这个又不能再利用，所以说反而它价值可能会弱一点。因为改气的车，天然气的热值比汽油高得多啊，天然气热值大概在1100多度，将近1200，汽油的热值才700多度，你算吧，这都是铝合金发动机，那在热值更高的状态下，它的损耗就更大嘛。所以改气的车它其实消耗是比油车大的，但是呢因为它的气罐如果再用寿命还很好，车况维护的还很好，那下一个人他一年能省个大10000把块的车钱、
0: 嗯、
1: 啊油钱是吧，
0: 对，
1: 宁可买这个车对吧。但咱们说这个罐都已经帮人家省不了钱了，
2: 对，今年省了，这明年都省不了了，
1: 对，所以你用的时间又久了，对车是减分的消耗嘛，所以可能还会便宜一些。这个酌情考虑，看你的车况，对方能接受的这个效用，好不好？
2: 那好了，好了，
0: 先给您发布一下呗，要不？
2: 啊，不用了，谢谢了，谢谢马老师。
0: 行，那你再考虑一下啊。
1: 好，
2: 再
1: 见，宋先生，
0: 再见，
2: 再见。
0: 目前0991255194925719491949是空线的状态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刘涛说想问一下，15年的1.8。

0: 自吸本田思域跑了56000公里，基本上原版原漆，车况精品。到目前为止，它还能值多少钱？
1: 哎呦，这个1.8的思域是老款啊，但是它这个车用的确实少。
0: 对，
1: 那用的少的话，可以相应的比常规这个年份的用的多的车要好一些。所以我的建议是，这个车能够卖到个35000上下是有可能的。
0: 嗯
1: 啊，因为思域是优于轩逸啊，优于宝来啊，啊，它是可以和速腾去有一定的可比性的运动车型。
0: 对，
1: 所以价值上讲可能会稍微的好一点啊。这个如果配置高的话，你就试一下3到35000的价格啊，因为这5万多公里确实很少见这样一年跑4000-5000公里的车。
0: 嗯
1: 啊，如果车况好，你可以试一下。
0: 这都11年了，
1: 嗯。嗯，
0: 预喜说是2016年马自达 CX5 次顶配2.5四驱，跑了22万公里，2017年落户的，还能值多少钱？
1: 嗯，这个次顶配的车可能现在情况好，也就是卖个4万块钱啊，
0: 嗯，
1: 4万块钱可能也就到头了，真的到头了，
0: 这都22万了，
1: 里程有点大，你跑个10几万公里，12-13万之内，
0: 嗯，
1: 说不定还能多个万把块钱啊。
0: 对，参考一下。娟明说是2017年的手动桑塔纳1.4，跑了14万公里的，能卖多少钱？
1: 能卖个15000上下吧，15000多一点或者15000少点都有可能。
0: 啊，这个就看情怀了啊！2017年的手动的，而且是。早安说，2017年的吉利博越 1.8T 两驱至尊版跑了13万公里，目前多少钱能够卖呢？
1: 哎呦，这个车可能2万块钱，2万出头啊，能试试啊。
0: 嗯，好嘞，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您好。
2: 哎，
0: 来说一说您的诉求。
2: 哦，我有一辆2015年的那个奔驰 GLK。260白色的，
1: 嗯，
2: 跑了10万公里、
1: 嗯，
2: 现在请马老师评估一下。
1: 10万公里不多，这个车，
2: 嗯，
1: 这个车我觉得能在个5-6万之间吧。
2: 哦，好，
1: 大概是这样啊。
2: 啊、嗯嗯哦，行、哦，哎，我还有个话要给马老师说一下。
1: 可以，刘先生，您说。
2: 我要表扬一下马老师。
0: 哦，
2: 我表扬一下马老师的主持风格。
0: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马老师主持干脆利索。
0: 大气沉稳。
2: 他评估车嘛，他尽量就是往着那个中下，就当车的残值的中下说。
0: 嗯，
2: 这样嘛，就是让人心里就有一个预期，觉得这个车，哎，就是说对这个车不抱太大的希望。
1: 嗯，
2: 但是我们王杰老师嘛，我也要说一下，他总是给人一个较高的希望。本来这个车能卖个25000，他就会说25000到30000之间。但是马老师就会说呢，20000到25000，甚至25000以下。
0: 嗯，
2: 如果你给我们就是给客户这个客人这个评估太高的话，他就会心存侥幸。
0: 嗯，
2: 哎，因为我这个车可能会多卖点，结果就因为心存侥幸，他会再压2个月，结果这个车反而不值钱。
0: 嗯，
1: 对，售卖周期
2: 就不如像马老师这样的干脆利索，嘎嘣脆，说这个车就这么个价，能比他低，不能比他高，完事儿。
0: 嗯嗯嗯，
2: 对吧？
0: 好，
2: 就是直接让客户说，哦，我这个车最低也就这么钱了。你就不要再抱希望，什么能多卖1000、多卖2000的了，多到处都能找完事儿。
0: 好呢，
1: 刘先生是个干脆的人，
2: 加个赞，
1: 谢谢。好的，
2: 马老师，
1: 嗯，谢谢刘先生啊，
0: 马老师收到了啊，这份感谢，也谢谢您，刘先生。
2: 哎，好嘞，
0: 再见，
2: 做一拜，
0: 好，
1: 谢谢，
0: 好嘞，再见。就是刘先生比较喜欢马老师这种给大家不给希望的感觉啊，但有些听众就喜欢王老师这样子给大家希望，是不是啊？
1: 对，
0: 我能多卖1000是1000，
1: 是
0: 不是啊？
1: 这是大家的一个性格，或者说是一个对事情预期的一个心理上的差异啊。
0: 嗯，两位老师都很好，咱们不做比较，也不做评价啊，肯定是有更多的喜欢的受众啊。最关键的是都能够给大家服务到位，让大家的爱车能够以最高的价格、最满意的价格卖出去，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目的，好不好？
1: 是的，嗯
0: 嗯。

0: 说的好呢，确实确实，说的很直接，对。好呢，也在给马雪松老师点赞啊！好嘞，我们进段广告，嗯。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0: 949会买车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来，我们继续看微信平台哈。花哥小王说呢，马老师干脆利索，哎，我也喜欢马老师。嗯，这一波马老师粉丝来了，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啊。
0: 马老师说我也爱你们呢，比心。嗯，文刀说想问一下，2015年8月份的迈锐宝白色2.0豪华跑了56000公里，全车原版原漆，没有出过险，底盘行驶新车质感，全车没有动过一颗螺丝哦，正常保养，能值多少钱？
1: 哦，这个车确实跑得少，2.0豪华那个时候因为款型还没有改啊、哦，没改成 XL 的新版，因为车型的限制吧。再说 XL 最后的价格都让到极低了啊、哦，
0: 嗯，
1: 90000多块钱都可以买到了，所以这个车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我感觉这个车可能情况好的话，看能不能在个20000出头啊，22000-23000这样的价位应该就可以了。
0: 嗯，哦，已经非常不错了呀，
1: 嗯，
0: 这个价格其实。
1: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紫杉树，说是丰田荣放6代这款车有购进意向，能不能评价一下这款车？
1: 嗯，其实这款车的样子的改进，我觉得我挺接受的，就是它比上一代车型感觉要精致
0: 啊。对，大家都说小普拉多嘛。
1: 对，但是呢，就是它的动力系统反而下滑了。就以前的这个丰田的荣放，主打的是2.0自吸和2.5的双擎。
0: 嗯，
1: 现在呢是2.0的双擎和2.5的双擎。首先我可以告诉大家的就是丰田的 2.5 2.0 的自吸纯燃油发动机的动力绝对强于它的 2.0 2.5 的混动发动机，因为混动发动机我们常规从专业程度上把它叫做一种高热效率发动机，
0: 嗯，
1: 就是它在一定的转速速域，比方说1500到3000转之间，它有更好的燃油热效率的体现，就是节油性很好，但往往这个节油性就限制了它的功率释放，所以它的动力就偏弱。那咱们这代荣放喜欢想买，更应该考虑的可能是2.5的双擎版本，但这个2.5价格它又高了一些啊。
0: 对，
1: 就是你要在市区代步，对动力完全没有要求，2.0也能用啊。但是如果有长途和高速的需要，经常拉家里比较多的人，就是我们说是满载的条件，
0: 嗯，对，
1: 所以尽量还是考虑2.5的吧。啊，
0: 嗯，而且这个车，我看网上很多朋友说是没有实体按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觉得一定要有实体按键，万一这个车机系统出现 bug 了，是不是有问题了？那没个实体按键，那肯定不行啊。所以您可以综合考虑一下啊，紫杉树。我们接听郭先生电话，你好，郭先生。
1: 你好，郭先生。
2: 你好，你好。
0: 哎，来说说您的奥迪 A6。
2: 我是一辆2014年的奥迪 A6，公里数是200007000公里。然后这个车到我手里以后，
1: 嗯，
2: 就是底盘全部准备完了，发动机、脚垫，
1: 嗯，
2: 然后内饰、座椅全部重包的，
1: 哦，
2: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异响我也准备掉了，然后换了轮毂、轮胎，都是刚换的。
1: 这个车是2.5的还是2.0T 的？
2: 2.0T 的。
1: 2.0T 的啊。
2: 对，
1: 因为奥迪在12款进行了升级改款，所以这个可以判断肯定是12款以后的新款。
2: 是，
1: 嗯，
2: 是个两驱版本的。
1: 嗯，这个现在的状况的话，你做了这个车很好的一个在用状态的这种完善吧？啊，这个还是可以。就说明车况还不错，是吧？
2: 对，然后我拿回来，反正该收拾的基本上都收拾完了。
1: 嗯，那我觉得可以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到个40000块钱。
2: 40000块钱是吧？
1: 嗯，可以试一试，但这个价位很难，因为老旧的车型，虽然这个车200000公里算下来不算太多，但是老旧的 BBA 的车型啊。很多购买人群他对大公里数的车是比较排斥的 因为 BBA 属于高端豪华车型，而高端豪华的特点就是零整比相对大一些，就这车你买可能30万买到了，就修车你要把配件所有的买一圈回来换一遍，那配件钱可能要到100多万啊，它零整比偏大一些。像这样的情况就是老旧车可能怕修，所以好多人就只有一个特别低的价格可能能刺激他来选择吧，所以价位不会太好。
2: 好的，谢谢。
1: 嗯，您参考一下吧。啊，
2: 好嘞，好，谢谢。
1: 好的，再见啊，
0: 再见。杨洋说，2020年10月的14代轩逸悦享版跑了4万公里，原版原漆还能值多少钱？
1: 20年的车，可能到个悦享版的话，4万公里跑的少，可以试一试5万块钱，啊，可以试一试。
0: 好嘞，
1: 有这个可能性啊。
0: 嗯，这个吉先生的14年的轩逸来了，你好，吉先生。
1: 您好，吉先生。
0: 吉先生。我们调整一下啊，吉先生。来，目前我们的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都是空线的状态，电话打起来好不好？你看这个段子顺口溜都出来了，天山雪松跟林根，马老师说车高专精。嗯，
1: 我受宠若惊啊，谢谢。
0: 这个肖恩说卢院街货场东路雅山北路堵死了啊！哎呦，卢院街雅山北路南向北、北向南双向，还有货场东路东西双向都是比较拥堵的哈。建明说是20年的宝骏310，排量是1.2的，跑了8万公里，还能卖多少钱？
1: 20年的车，大概就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到个1万出头啊，1万5可能够呛了啊。
0: 好嘞，
1: 多点试试。
0: 嗯，冷月说，2019年的别克 GL8 28T 豪华版，2.0排量的本地二手车，实表跑了105000公里，原版原漆包括前后杠，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啊，19年的28T，那我们可能就把它理解为 ES 版本的换代新款啊。要是新款，这个车当时不便宜的，36万了差不多。现在的话，哎呦。现在的话，看看能不能到个13万左右吧，啊，因为现在确实 ，GL 八的 PHEV 插混版都有23万的车，
0: 嗯，
1: 而且也是新款的，
0: 对，
1: 啊，所以冲击很大，
0: 赶不上这个更新换代降价的速度啊，
1: 对，就是，
0: 嗯，行，我们接听刘先生电话，您好，刘先生，
3: 你好，
0: 嗯，来说说您的雅阁，
3: 哦，时代慢，
1: 嗯，
3: 23年1月份上牌，8万公里，原版原漆。
1: 啊，23年的，是1.5T 的啊。
3: 对。
1: 1.5T 的，23年可以跑了多少了？
3: 8万。
1: 八万啊，八万有点多，我觉得10万块钱可能够呛，试试吧。
3: 哦，好嘞。
1: 好的，
3: 谢谢你啊。
1: 好的，不客气啊。
0: 好，再见。嗯，目前我们的0991-2561949-和25-71949是空线的状态。严女士你好。
4: 啊，你好老师。
1: 你好。
4: 那个我想评估一下我们家的车。
1: 嗯，
0: 请讲。
4: 是那个16年的宝马5系520Li。
1: 嗯。
4: 啊，香槟色的，然后目前是跑了12万不到13万公里。
1: 嗯。
4: 啊。
1: 嗯，这个车现在的话，可能7万块钱左右，或者6-7万之间。
4: 嗯，就最高是不是就上不了8万是吧？
1: 哎呦，可能上不了了，因为咱们这个车是老款车，18款宝马的5系升级改款了，啊，所以这个16款的车呢，又被现在你看最新款的宝马最新一代升级是24款升级嘛。宝马几乎全系就是在23年到25年之间全部升级了，所以它在中国的销量相对比奔驰和奥迪的下滑趋势要弱，它会好一点。 就是它升级了，但它升级对以前的车型就有这种压制。
0: 嗯
1: 啊，
4: 哦，
1: 所以你现在这个车就价格就会差一些啊。
4: 嗯，行，好呢，
1: 好的，
4: 谢谢，
1: 不客气啊。
0: 嗯
4: 嗯，
1: 再见，
4: 好，再见。
0: 昨天说马老师，你那个公众号不用了？
1: 用的呢，但是现在不是新媒体太多了吗？啊，比方说你看微信从公众号又变成了视频
0: 号、嗯、视频号
1: 啊，然后还有抖音啊之类的，所以可能发的东西就更新速度
0: 慢、嗯、少一点了啊、
1: 嗯、对
0: 啊，用的呢啊，欢迎关注、嗯、青城说是尾号五 FV 这辆车啊，在苏州路桥下东向西刚过天津路路口往外扔垃圾曝光一下啊，哎呀，尾号55FV 这辆车注意一下啊，需要帮忙寻人咋样联系呢？你可以把具体的文字信息发过来啊，或者说直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告知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进行播出，号召大家来帮忙寻找平凡人啊。你可以的话可以现在拨打我们的0991250549应急专线。你好，二毛，他说24年买的23款舒适款逍客，跑了22000公里，能卖多少钱？
1: 哦，舒适款的啊，
0: 嗯，
1: 舒适款的20000多公里还是挺新的，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卖到个8万块钱啊，有点吃力，但可以试一试。
0: 嗯，8万块钱、
1: 嗯，
0: 好嘞，王先生你好，
5: 你好，
1: 你好，
0: 来。说说您的欧尚。
5: 哎，
1: 您说，王先生，我们在听。
5: 我是21年8月份的欧尚 X7，跑了17000多公里，不到18000。
1: 跑的少，嗯嗯。是自动挡的啊？
5: 手动挡。
1: 手动挡的啊？
5: 对。
1: 哎呀，手挡的现在不是特别好卖，因为现在基本上全民自动，在咱们国内已经形成了。你看，我已经7年没有卖过手动挡的车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正好限制了这个车的交易量，所以价格就会低一点。我觉得咱们这个车就尝试一下，看看4万块钱有点够呛了，啊，可能35000左右相对好卖一点。
5: 啊，
1: 大概是这样。
5: 嗯，谢谢谢谢。
1: 啊，
5: 那能不能这个？把这个在那个发布一下，
1: 可以。
0: 您报手机号，
5: 18399，
0: 嗯，
5: 887107。
0: 好，18399887107，嗯，行，帮您发布了，
5: 对对对，
0: 王先生。
5: 好
1: 嘞，
5: 谢谢谢谢，
1: 再见，王先生，
0: 再见。
5: 好，
0: 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目前0991255149492571949是空线的状态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了。这位朋友说是15年的雪佛兰迈锐宝，跑了11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1: 嗯，这个分2.0和2.4啊。
0: 嗯，
1: 我们先说2.0的吧。这个年份的车呢，常规来讲能卖到个15000左右啊，20000块钱可能够呛。2.4的可能试一下20000到25000之间啊。
0: 好嘞，这位朋友说雅山北路南站环岛特别堵车啊，堵到了广汇桥了，是咋回事呢？知道的说一下来。眼镜说是2014年纯进口的欧蓝德五座白色2.4，跑的18万公里，无事故无刮擦，定期保养，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嗯，这个四驱应该是一个啊，像四驱来讲的话， 2014年也确实比较古老了，所以这个车可以考虑一下，看能不能到个25000这个价位就很好了啊，大概是这样。
0: 后悔说，马老师，你家门口两边到处停的这个大七座是干嘛的吗？
1: 哦，那个是跑旅游的嘛，因为我们那块属于这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啊，桃园九点阳光的啊，
0: 啊，
1: 那附近它有很多工业区，这工业园区也没有啥车嘛，而且路基上面的这个路岩石上头很多，包括不要说这个七座了，连大的客车都在那儿停着呢。
0: 哦，
1: 我经常散步走过，那大车司机停在那，自己下来几个人打打牌，
0: 嗯，
1: 或者在那个地方搞点吃的呀，在那多得很啊。
0: 我以为他说你在你这个，
1: 不是我单位啊，是
0: 电缆的，
1: 是我们家那个地方，桃园九点阳光那巨大的一片位置，它是工业区园区比较多，所以那块就路边反正也没有车。它停车就比较多啊，
0: 对，反正我想停就停了。
1: 对，像市区这样子，你肯定
0: 你敢停
1: 啊？人家这个影响交通的事情，到那儿可能也就不影响交通，也就没人管了。
0: 没给杭志反馈一下吗？这事儿？
1: 对，应该给杭志老师说一下啊，早高峰把这个事情提示一下啊。
0: 杭志直接过去，哎，谁让你们到这停的？赶紧开走！乡村葫芦娃说是，想问一下，我有一辆2023年2024款的荣放都市版，无刮蹭，现在跑了31000公里啊，大概能卖多少钱？
1: 2023年的2024款的，可能卖个95000左右啊，或者97800都可以试试啊。
0: 嗯嗯，好嘞。静静的等待，说是想问一下，2021年的东风奕炫跑了71000公里，1.5T 的，现在还值多少钱？
1: 哎呦，这个车当时不算便宜呢，有11-12万吧，12-13万都有呢。但现在这个车完全就是没有任何销量的留下比较给消费者深刻的这样的记忆啊，所以这种车都属于我们叫的就是，市场非常弱势的车型品牌。
0: 嗯，
1: 所以这个车现在你要卖亏的很多，可能35000左右是个好价格了。
0: 35000左右，
1: 嗯、对、
0: 啊，行呢，好嘞，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个事儿哈。你看，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由中联电器独家冠名。9月4号到6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元，现场订购智能家居、家电、厨电，享受国补政策，每单最高省1500元，还能享受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949听众1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登记送家具家电优惠券一张，购买家具家电再减300到500元。锁票电话520-2727，520-2727。
6: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评，升级您的生活。
7: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8，加微信13491-1988。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

0: 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1: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00，
2: 方向匝道，行至中国彩棉北侧桥下掉头，经乌昌快速路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驾驶人留意路面导改标牌，按照指示有序通行，切勿驶入施工区域，服从现场执勤人员指挥，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施工给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司乘理解配合。949后买车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是空线的状态，大家伙可以继续的来拨打。当然，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起这个寻人启事，我们帮忙寻找76岁的奶奶刘爱雪，身高大概在1.5米左右，体型中等，在今天上午的11点左右，从米东区名门华府小区走失。走失的时候，上身穿着黑色的白条纹长袖，下身穿着黑色长裤，脚上穿着灰色布鞋，长发扎了辫子，广东潮汕口音，老人有中度的阿尔兹海默症，两只手上都戴了手镯。如果说在米东区或者是咱们市区，不管哪个地方，你们看到了体貌特征相仿的，就跟他的家人联系，联系电话18160404999，18160404999。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哈，奶奶的名字叫刘爱雪，今年76岁，身高是1.5米左右，体型中等，在今天上午的11点左右，从米东区名门华府小区走失。走失的时候，上身穿着黑色的白条纹长衫长袖，下身穿着黑色长裤，脚上穿着灰色的布鞋，长头发，扎了辫子，是广东潮汕的口音，有中度的阿尔兹海默症，两只手上都戴了手镯。如果说您发现体貌特征相仿的，就跟林先生取得联系，联系电话18160404399，18160404399。Love 说是雅山北路双向堵的一动不动啊，什么情况？节目一开始就在堵着呢啊！后悔说，你看雅山北路堵车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开学季火车南站下车的乘客较多，第二呢是开学第一天孩子们缺文具、教辅书，都去帝王国际的图书城买书，但是帝王的停车位有限，停不进去，导致掉头车辆横在帝王路口。雅山北路南向北、北向南以及卢院街双向都堵了，建议大家还是不要扎堆去了。你看分析的头头是道，后悔给你点个赞。来，我们继续评估您的爱车。这位朋友说是2016年的北京现代领动1.6自吸，高配，跑了110,000公里了，现在还有多少残值？
3: 这台16年的车，基本上就尝试一下，看看效果好了能再个20,000块钱啊，大概是这样。
2: 好嘞，这位朋友说是16年的零度50,000公里280 TSI， 现在它能值多少钱？
3: 16年，即便是当时那个17万多的顶配，里程虽然很少，但现在这个状况讲的话，可能能到个35,000。37,800也就很好了啊，大概。
2: 这个康居食材说18年的2驱2.0欧蓝德跑了150,000公里，还能值多少钱？
3: 这个车就两驱配置好一点的车，你基本上试一试看能不能到个接40,000块钱，40,000试一试吧啊。要是配置一般的，可能35,000左右也就到头了啊。
2: 建筑男说是有一辆23年8月份的奔驰 C260L 跑了61,000公里，原版原漆，能值多少钱？
3: 这个车145,000吧，
2: 145,000啊。但是有个问题啊，因为单位搬迁比较远，每天来回跑100公里，计划置换电车，

0: 不增加费用情况下选阿维塔07和宝马 i3 纯电版怎么选合适呢？
1: 这两个车你都要增加一点钱，但是说实话啊，我个人认为这两个车呢，可能你买二手的会更好。啊，你像阿维塔零七，买个600公里左右的，550朝上的，基本上2年的车你肯定可以买到，
0: 大概多少钱
1: 啊，
0: 2年的车？
1: 就14、15万肯定可以买到，啊。
0: 嗯。
1: 宝马也差不多啊，i3 也差不多，14、15、15、16这个价位是可以买到的，啊，就2年左右的车，啊，里程稍微大一点的应该没问题，这样就会少花一点钱。这两个车都可以，见机行事嘛，看哪个车能够符合你这个，奔驰车卖掉的价格更符合，你就考虑哪一个嘛，
0: 对，稍微加点或者刚刚好，
1: 阿
0: 这
1: 维
0: 样
1: 塔
0: 最
1: 是
0: 好。
1: 走配置路线和颜值路线的。宝马 i3 毕竟是个轿车嘛，没有阿维塔零七这种 SUV 看起来的颜值好啊。
0: 好嘞，安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
1: 安
0: 好，
1: 先生，
2: 主持人，
0: 来说
2: 王
0: 说
2: 健
0: 您的
2: 老师
0: 魏派。
2: 好。魏派 VV6 19年的，当时买的发票价17万多吧，好像落地也17万。它的四驱精英版、豪华精英版，还贴这个车衣。我想现在就看网上看的那个魏派。V8X，你们对这款车子，我现在又害怕 V8X 这边像当年的 VV6 一样，搞上今年又停产了。
1: 这个很正常。未来的车停产的概率更大，因为你看，你买 VV6 的时候，长城才几款车嘛，对吧？现在长城有多少款车？至少不下25款车吧。
2: 就是。
1: 而且所有的车，你看今年光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有500款车型上市，光新能源的车型就
0: 看看，
1: 500多款，到全年结束可能有600多吗？还是700多款车型上市？所以你未来的车停产的概率更大，因为你看啊，我们说一个主机厂，它上一条产线，包括研发整个在里头，这个投入应该是非常巨大的。它如果能够销量很稳定的在1年5万辆的销量，能好好卖2年。哎，这个产线正常，它可以挣到一点钱，也可以继续后续的研发和升级。如果达不到呢，只卖1、2千辆，它是赔钱的，它还不如把它放弃掉，换一款车型能兼容这条产线的新车型。
0: 对，
1: 而且它可以看到别人畅销的是什么，它马上调整自己的
0: 马上
1: 策略。
0: 改。
1: 对，你看嘛，现在的 H10 为啥卖得好？因为它比泰七更有性价比啊，就这么简 单，
0: 对，
1: 对吧？你说你 V8X 为啥好？你买一个问界的 M8 得多少钱？买个 V8X，你买个 V9X 都比问界 M8 便宜，对吧？所以这就是问界现在为什么那么火，现在销量不行了，理
0: 对，
1: 想销量不行了，因为后面有跟着他们比他们更有性价比的产品出现，所以你现在就别想这些了，升级咱就升级，升级现在能达到自己的满意，也有这个条件，经济条件来这个适应就行了。你以后的事儿不要再担忧和操心了，
0: 不能想太多，
1: 那样你都真的你就别买车
2: 就
1: 了，因为
2: 先
1: 担
2: 买
1: 忧
2: 先
1: 太
2: 享
1: 多
2: 受，
1: 了。
2: 后买后享受打折。
1: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
2: 那你对 V8X 这款车怎么样？
1: 我觉得挺不错的，
2: 挺不
1: 因
2: 错
1: 为
2: 的。
1: 我对这个新能源车型比较了解，近大概6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这些问题。但我看到的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规律性的东西，永远在推陈出新当中，有更好、更有性价比的产品出现。像这个 V8X，就基本上可以和这个比亚迪的这个腾势 N8L 呀、这些车型媲美了嘛。这些车都是现在要比什么理想呀、问界呀要实惠的车，说实话，更实惠、
2: 行吧，
1: 更好的
2: 行
1: 选
2: 行
1: 择。
2: 行。当时我想，我还才退休嘛，我想买那个坦克500呢。
1: 坦克500是硬派越野，你用不用
2: 硬
1: 得到
2: 派
1: 嘛？
2: 越
1: 对吧？你要用不到，你干嘛多买个大梁？没必要。就那种车型，它是特定环境更好用的。你比方说，你有时候走个烂路呀，这些它挺好。
0: 对，老哥想退休了，开着车翻山越岭去自驾，
1: 那个
0: 哎，
1: 也可以，
0: 诗和远方啊，
1: 那个
0: 这
1: 就
0: 绝
1: 是
0: 对的攒劲。
1: 功能性和适应路况能力就更强了，就是这样
2: 好呢，谢
1: 的。
2: 谢了。
1: 好的，安先生，
2: 好，哎，好呢，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好，谢谢啊，再见，
1: 不客
0: 不客
1: 气。
0: 气。

0: 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来
1: 您
0: 说说
1: 说，
0: 您
1: 刘
0: 的
1: 先
0: 奇
1: 生。
0: 遇。
2: 我是一辆15年8月份的奇骏，2.0款，
1: 2.0
2: 跑了83,000，现在要卖的话，大概能够给个估价多少钱？
1: 这个车15的可能卖到3万来块钱吧，可
2: 3万来块钱。
1: 能，3万来块钱吧，
2: 哦，
1: 大概是这样。
2: 哦，好，我去咨询一下，我知道了。
1: 可以，好的，刘先生，
2: 好好好，谢谢你。
1: 好的，不客气，
0: 行，那先这样
2: 好，
0: 啊，再见。
2: 再见。
0: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啊，大家伙发来的信息，外说是20年的马自达昂克赛拉2.0，跑了46000公里，灰色的啊，原版原漆还能值多少钱？
1: 这个车情况好，配置高，咱们就试一下6万块钱啊，6万应该是高配版本的好价格了。
0: 这个玉璧说是温泉路西向东方向右侧第二车道，在天山学院红绿灯这儿，一辆小轿车追尾了公交车啊！注意避让一下，拍了张图片过来了。好嘞，谢谢啊，谢谢有心人。安之若素说是2014年的传奇 SUV，手动挡，不是哪个型号呀？
1: 对，你是 GS4 还是 GS3？
0: 啊，你这型号不说的话，
1: 对，
0: 我们猜呀，那么多型号呢？声音声乐，他说12年的2.0途观次顶配，跑了23万公里，白色车况一般，底盘、胶套、水箱四个减震器都在3月份换的，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这车可能上2万的概率不大，可以试试2万。
0: 好嘞，蔡先生你好。
1: 你
3: 哎，
1: 好，
3: 你好，两位老师好。
1: 哎，蔡先生，
0: 说说您的坦克700。
3: 是这样子的，那个我同事有一个坦克700，他是24年4月份买的皮的车，当时的发票价格是46万多的顶配。
1: 对，是顶配，价格是对
3: 啊，然后呢，我今天他突然之间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他说他想出手，
1: 嗯。
3: 想出手正对，我也想。因为这个车我偶尔的也开，我对这个车，因为他就是我同事，他偶
1: 喂，
0: 哎，
3: 4万公里，
1: 哦，跑了四万，
3: 对，到现在今天就是4万公里，我想看看多少钱，给我评估一下，我看看我多少钱能入手。
1: 4万公里，我觉得这个车就不要超过，基本上不要超过32万了，30、32万之间，你们聊聊吧。
3: 30，
1: 30到32万这个价位，
3: 我们今天说的是，如果他说30，他就随时开车，我就随时开车。
1: 那可以，那可以，
3: 这个车的品相特别好，因为他每天就跟我在一块儿，这个每天就在我们，他跟我就在一起，就是个女的开的车。
1: 那可以啊，这个价位我觉得可以，挺
3: 他
1: 好。
3: 说：“你看，咱们都是同事，你再那个互相的那个问一下，如果反正30，要是你能接受，你随时
1: 可以
3: 拿
1: 呢，
3: 车。
1: 我觉得可以。这个车唯一的缺点，我给你讲一下啊，就是它续航里程只有90几，不到100嘛，因为车也
3: 是
1: 大，
3: 他
1: 车也
3: 说
1: 重。
3: 了，他说了70到70、70、80。
1: 对，因为它这个本身车的自重大，而且电机功率也比较大。就是你买这个车，我的建议就是你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啊。如果你一天跑个60、70公里、70、80公里，可能续航不太够。这个时候
3: 我
1: 呢，
3: 几乎不用电。
1: 那你用混动也可以，用混动它很省油，
0: 嗯，
1: 这个车可以开到6毛钱的油耗。这么重的车，我跟你
0: 对
1: 讲
0: 对，
1: 啊，这点是挺棒
0: 行的，蔡先生，这个，
1: 其实你这种想法，我觉得就挺好。好多人买了电车，他光想用纯电，那个不合
0: 对
1: 理
0: 对，行，那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
1: 啊。
0: 中秋，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您选好了吗？哎，选好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的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的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

0: 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哎，我们下面怎么找到马老师呢？打电话，
1: 大家可以拨打13999420134啊。
0: 好嘞，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晚上七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途，开心路路通，路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2: 我怎么这么好看？
3: 各位神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周末版的节目，我是杭志。今天啊，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依然是由杭志为大家服务的。虽然是星期天，那么路上呢，可能有些路段呢，依然还是有车辆排队的啊。大家呢，也可以传到949的直播间，跟我们来互动起来。今天的节目呢，同样的，我们也是为每一份拼搏而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美好的事物，大家在路上给我们报路况，我们也将会为大家呢送上由中石油提供的温暖大礼包有一份啊。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各位朋友，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大家呢积极的报路况。当然了，咱们说啊，路上畅通也是路况信息，今天看哪位朋友路况报得好啊。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节目一开始呢，先说一个交通事故的事情啊。这是小方块，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西山西街由东向西快到西山路的隧道的那个位置啊，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啊，西山大饭店这个位置呢，现在有四车连环追尾的交通事故，在路的中间的位置，路过的车辆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第一辆和第二辆车撞的是比较严重的，应该是动弹不了了，不能够拖移，所以造成这个位置呢肯定是有一定的排队情况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呢高德数据提供的路上信息显示啊，来看一下是不是已经开始出现堵车了。首先呢，仓房沟北路，仓房沟北路是从雅山中路一直到钱塘江路，还有反方向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两个方向啊，现在基本上车辆呢已经处于一个堵车的状态了，平均速度呢只有6公里每小时。机场高速啊，现在出现堵车的情况，从乌昌快速往木材厂立交进城方向，那现在呢是20公里每小时。西山高架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东向西的位置，因为有四车追尾交通事故，基本上已经出现了堵车的情况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也可以把这个位置的最新路况呢传到直播间。另外呢，永顺街的辅路是从东二环到上沙河沙河中路的位置啊，由东向西平均速度只有16公里每小时。太原北路呢是从迎宾路到河北西路啊，由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平均速度15公里每小时。那么今天堵车的路段呢，还有中亚北路，从安苑东向一直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平均速度呢14公里每小时。古墓地西路呢。

0: 是从这个稻香中路一直到104县道的这个位置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呢，现在啊是18公里每小时，车流量呢也是偏大的，是有交通事故还是其他的原因呢？各位朋友也可以告诉我们。那么现在呢，北京中路呢，从河南东路一直到喀什东路之间，由南向北的方向呢出现了排队，平均速度只有22公里每小时。杭州东街呢，是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那现在也有堵车的情况，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是不是这里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到植物园啊？所以呢也会造成这里的堵车。各位朋友，大家把知道的情况呢，现在就传递到949的直播间来吧。那么目前为止呢，有听众朋友看到呢，是在咱们的西山。西街的这个位置，由东向西，快到西山的隧道的这个位置啊，在西山大饭店这里呢，是4车追尾交通事故，第一辆车和第二辆车呢状态有点严重啊。子健骑行也可以给我们报路况啊，多报路况信息。那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好几天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今天终于回来了。是的，前两天呢是到木垒呢，出差，那么刚刚回来啊，也给我们的车友啊探了探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黑骏马来了，他说呢，机场高速沙之船奥莱南向北的方向，这个南向北大概，你能不能说得清楚一点？是往市区方向还是往昌吉方向啊？咱们把它说清楚啊。然后呢，其实我们一般呢，在这个高德地图上，我们都是以东西来标注的，因为从乌鲁木齐到昌吉呢，是大概的方向呢是东西方向，所以呢，也来给我们来再把这个方向重新规划一下啊。黑骏马他说车流量呢是稍微的有一点点大。好，来看这个冷战来了啊！他说呢，骊山北路一直到奥龙广场，车流量适中，车友啊，在这些路段呢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礼让一下行人。因为长春路呢也比较宽，再加上这个地方呢也有红绿灯，大家一定要注意礼让一下行人啊！好，我们继续看各位朋友的路况信息。宗有语音传递过来，听一听啊，宗你好。
1: 这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长黄沟北路，
0: 长黄沟北路，
1: 都堵得发死了。
0: 方向就是刚才听众也说了，
1: 还没过去。
0: 仓房沟北路的双向是吗？
1: 一个西向东，一个西向东。
0: 他说的是，不，仓房沟北路是南北走向的，怎么会出现东西走向的问题呢？所以，宗能不能把这个方向再重新说一下啊？你所指的西向东，如果我猜一下的话呢，应该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现在车辆是偏大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东靖厂高架的这个位置啊，现在呢由东向西的方向，距离机场工作区匝道还有50米的位置啊，两车在这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啊。哎呀，你看这儿呢本身呢车流量就比较大，那现在呢又有交通事故的发生了。今天是周末啊，大家的在路上行车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慢一点，慢一点，不要太快了。好，下面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走到哪里，可以把最新的路上信息呢传到949的直播间来。我们看一下，永恒来了，他说这两天天气怎么样？有没有雨？适不适合洗车？我明确的告诉你啊，你如果车脏的实在不行了，想洗，咱们也不拦着。但是呢，据我们了解啊，首府乌鲁木齐呢，在后面这几天呢，会有雨天的形成，而且这个雨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呢，如果说你的车还行，不想洗的话呢，就先不要洗了。如果车很脏，咱们把它洗干净了，淋点雨就淋点雨，然后呢我们再洗，好不好？继续回到节目中啊，来看一下刚才呢说仓房沟北路的这位听众朋友的语音呢也来了。这个语音还比较多啊，感谢各位朋友，咱们语音和文字都可以把路况传到949直播间来。周末呢，我们也鼓励大家啊多报路况。那么大家呢，现在在路上听到949的广播，打开手机，在手机中的右上角有个添加 加号打开呢，添加朋友，输入阿拉伯

0: 数字949，你就可以搜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然后你加关注啊，就加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了。您呢可以用文字或语音的方式呢来发来互动信息，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啊了解到，那么此时此刻呢949交通广播在路上的各种信息。大家呢也可以把路况传过来，我们在第一时间呢为大家播出。听听宗又来了啊，宗。
1: 由南向北方向车道。
0: 对，由南向北的车道，其实由北向南的车辆也是比较大的，是不是 啊现在从沧浜沟北路过来，由南向北呢，就基本上快到咱们的那个钱塘江路了。现在啊，这个块的车流量呢比较大。来，不期而遇说什么？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唐志老师您好。
0: 你好。
2: 我刚刚经过了咱们这个机场高速，由昌吉方向往木材厂方向转，区间非常的堵
0: 啊，
2: 你能绕行就选择绕行吧。
0: 对，现在呢晚高峰了，那常规性的啊堵车基本上呢也出现了。我们看到现在呢在高德数据上显示啊也是如此，从乌鲁木齐欢迎你的位置一直到大地卧铺立交桥过了之后啊，到咱们的木材厂立交的位置，由南这块呢是从昌吉往庆城方向啊，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已经出现了排队堵车的情况。感谢啊，感谢不期而遇天天向上也来了，他说杭志然你好，珠江路东沿由西向东的方向过了延安公园就堵车了。他们另外呢这个路段另外这个中石油大礼包是如何领取的，前面媳妇儿中了但是不知道在哪领奖啊。我给你讲一下啊，如果你的爱人中奖了呢，首先你的爱人的手机上啊要有中石油的中油好客的这个 APP啊，而且这个 APP 的注册的电话号码呢必须是和您爱人在电台报的电话号码是一致的。那么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呢就会把相关信息呢和相关的券呢直接打到他的中油好客的 APP 里边。那么他在加油的时候打开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啊，就是这样简单。那么没有拿到那肯定是对我们的这个游戏规则还是不太清楚。那领奖的方式啊现在已经都千变万化了，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啊，随着咱们这个科技智能的附加，我们领奖方式呢用 APP 都能完成了，你看多厉害是不是啊。所以呢赶快让自己的爱人在自己的手机上要把中油好客的 APP 装上，用他给电台发的这个手机号码来进行注册啊，必须要保持一致啊，如果是两个号的话都打不进来。好，来看强子来了啊。
3: 你好杭志。报个路况。机场高速往市区的方向。贵港路过去大概300米就开始大堵车，堵得非常严重。一直堵到
0: 木材厂立交，
3: 大地卧铺立交桥过去大概还有1公里的样子，非常堵，非常堵。
0: 咱们慢慢的走，好不好啊？
3: 注意安全。
0: 因为我从这个高德数据啊跟大家看，就好像我在天空看着大家在路上行车。现在机场高速呢过了大地卧铺立交桥啊，就是还没到地卧铺立交桥的位置啊，其实道路呢就正常通行了，包括在东外环和阿勒泰路高架呢都是正常走的。今天毕竟是周末嘛，所以呢大家在路上呢慢一点，不要着急啊，堵车点一过就好了啊。然后呢杰也说了，他说今天啊乌鲁木齐南站的这个南站路这儿呢现在车辆也非常的大，而且呢已经出现了缓行的情况。今天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南站路的周边现在已经出现了堵车，包括从这个咱们钱塘江路过来之后往南站路然后往宝山路方向走啊，地面道路呢都在出现一个排队和堵车的情况。那么除了宝山路堵车之外呢，就是从火车南站过来到雅山路，那么雅山北路这块呢，像帝王的周边这块啊，现在呢车辆都是非常大的。刚才有听众朋友呢也在说，沧浜沟路的交汇的十字路口车辆很大，那么不仅啊这个十字路口呢堵车很严重， 仓房雅山北路这里呢双向有堵车，包括呢仓房沟北路双向现在车辆也是非常的大，甚至已经蔓延到了珠江路啊，那双向呢车流量也在增大的过程当中了。好，那何荣毅他说啊，从新一路到克南高架桥，克南高架往南湖路走的这条道路上，然后呢有一个铁钩子在路中间，车辆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新一路到克南高架上桥，克南高架往南湖路走的这条路上，那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啊，过了河滩路的这个五层桥的桥口，然后呢往南湖路出口的方向走，路上有个铁钩子，具体在哪个车道上，在哪个位置啊，能不能大家再细化一下，让我们大家呢注意啊，能够避开这一段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传到直播间。张建立说了啊，他说949我怎么报路况啊，就这么简单，就是刚才您看现在已经加上我们的信息了是不是啊，刚跟你说完之后啊，其实你加咱们949的关注还是蛮早的。张建立，你现在呢听着949的广播在路上啊，有路况你摁住语音说也可以，或者就是你刚打949怎么报路况的这几个字儿，你把它换成文字的路况信息，949直播间呢杭志啊就第一时间可以看到了，好不好？来看红墙说什么啊，
4: 949师傅在这报路况，师傅在这报路况。
0: 对， 对，是在这报路况啊。你看有很多的我们的新听众啊，大家呢其实也算是老听众了，以前都没报过，现在呢终于知道怎么来报路况了，是不是 啊大家就积极参与吧，下一个路口见。
4: 1315
0: 嗯，
4: 这里四车连撞。
0: 对，四车连撞的事故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啊，是的东向西的方向快到隧道的位置已经造成堵车了，包括高德数据上显示现在呢从西山的西马山路口过来，包括从西红西路过来的车辆啊，一直呢到西山隧道都是堵的啊，咱慢一点过了事故点就好了啊。浪迹天涯，
5: 你好949。
0: 嗯，
5: 河滩路南向北大树立聚焦桥下有一个故障车，我往车辆司机啊。
0: 好的，谢谢，故障车辆啊。好，来看姚来了啊，姚说杭志现在呢青年路双向车流量不是很大，都是正常通行的。哎呦，你走这一截真好啊。马巧也是在西山西街快到隧道的位置中间车道，他说他看到的是五车连撞，其实是四车啊，四辆车，估计那边可能还有其他的车辆吧。还在拍照呢啊，没有挪移，后方呢堵车已经很严重了。大家呢给咱们拍照的各位车友呢稍微的礼让一下啊，咱们让他们把照呢得拍完是吧啊，能挪移的一会儿就挪移了啊，咱大家呢稍微的注意一下。我笑我痴我狂，景师傅他呢在丹霞山街双向畅通啊，今天呢还是周末啊，好多路段呢相对来说畅通，但是今天是这个8月30号，明天8月31号好多学校呢要报到要开学了。那么今天啊就有不少的学校呢在这个报到之后那么现在有些地方呢出现堵车，可能跟这个学校的报到呀学生啊等等也有一定的关系啊，我们要注意一下。你看现在呢从高德数据上看到，在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滨二的这个位置啊桥面上一直到六福苑，再到红山路出口，再往前走呢啊，这个地方呢已经到了西红路的这个位置啊，弯道的位置，整个呢堵车都是非常的严重啊，主道辅道呢都在堵车的过程当中。那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呢？各位朋友大家也可以发送到直播间来告诉我们。那一段好听的歌曲啊，我们慢慢在路上，大家呢相互分享路况信息，大家也赶紧分享过来吧。这里是由杭志为您带来的开心路路通。

0: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带来开心路路通。大家好吗？好几天没有见到各位听众朋友了，真的是非常的想念啊。如果各位朋友在路上呢，也可以跟我们呢打个招呼交流一下，那哪里有路况信息咱们也传到949的直播间。孩子们呢在下周就要正式开学了，在这里啊，杭志呢还是要提醒广大的司机师傅们，大家明天早晨的时候出门呢一定要早一点哦，要不然早间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咱们送孩子去学校的家长的车流，在一些学校路段呢一定会出现啊车流量偏大的情况，别影响自己别造成呢这个上班的迟到。当然咱们学生家长啊，明天和后面这个下周开始呢送孩子们上学了，您可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到学校附近的时候呢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停车，别随便乱停车，造成啊学校周边呢几排车停着，那都是不可以的。交警呢也说了啊，在这个周边呢专门画有临时泊车位呢，是即停即走。那即使呢在这里停车的一些车友呢，大家呢也要在孩子下车之前呢让看一看后边，完了再打开车门让孩子下车，那不要随便的这样的就开始乱跑了啊。开学第一天，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安全。好，来看一下雪糕说什么。
2: 949，今天晚上下不下雨？
1: 今天晚上下不下雨？那么一会儿啊，杭志就跟大家呢来看一下我们的天气预报啊，今天晚上的天气到底如何呢？会不会下雨呢？一会儿就给大家来说啊。来，我们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最新路上信息来了啊。这个，来继续看钢蛋的信息吧，钢蛋。欢
2: 迎收听99，杭志，晚上好，周末快乐。河滩路由北向南，从城北主干道跨线桥快到帕树桥这个地方。第二车道有拖车正在拖移车辆，后方是有点烦心，马上就应该解除了，大家耐心等待。
1: 等一下啊，你说的这个位置我
2: 在听。杭志，晚上好，周末快乐。

0: 佛山路由北向南，从城北主干道跨线桥快到喀什路桥这个地方。
1: 嗯，从城北主干道到喀什路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河滩路上呢出现了交通事故，又堵车。哎呀，今天是周末啊，那是不是啊？明天孩子们开学之前，家长带着孩子们要买东西啊？哎，你别说啊，今天为什么雅山这块雅山北路堵车？帝王这个文具城今天的孩子和家长呢，应该是满满当当的。都在买东西呢啊，所以临近开学了啊，基本上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刚才呢，钢蛋儿说的这条路段呢，我们在大数据当中也看到了，确实是从永祥西街，从这个城北大道的位置啊，到喀什路立交由北向南的方向，已经出现飘红路段了，堵车了。然后呢？沈昌来了啊，他先报了条路况，他说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陕西大厦到六道湾这一段堵得特别厉害啊，满满当当。我们也看了，全线飘红，前方是有交通事故还是什么原因呢？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知道的话，能不能来说一下呢？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周末版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杭志，很高兴和大家呢在一起。那么本节目呢也是特别得到了有利德啊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这马上就要到，应该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啊，就要到中秋节了，中秋佳节。对于我们来说呢，很多人会提前选月饼。如果您还在纠结选什么样的月饼礼盒送给自己家里的长辈啊，不妨您了解一下有利德。30多年深耕本地市场，拿过不少的品质荣誉啊，美味走遍天山南北，品牌始终坚守食品安全。今年呢还专门邀请了非遗匠人啊参与月饼的煎制，把传统东方韵味融入糕点，用月饼承载阖家团圆的心意。中秋月饼吃有利德，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有目其事，北站西路为什么夜间的路灯不亮啊？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您那个可以把姓名电话留下来，我们给您反映的，帮您问。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华源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万户，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要帮助一位学生了啊，有一个高中生从南湖高级中学搭了一辆出租车到立鼎新城小区的

0: 电话是13369641592，13369641592。好，各位朋友，咱们大家呢来联系一下。下面我们来听一下啊，安逸今天是第一次报路况吧？啊，
1: 豪志你好。
0: 嗯。
1: 现在给你第十路
0: 对，他说的这个是什么西路，我没有完全听清楚。来看一下，阿里说：“
1: 杭志，你好。
0: 嗯，
1: 我儿子说联丰大姐是假的，你让联丰大姐说两句话呗。”
2: 哎呀，联芳奶奶在这儿呢啊！到联芳奶奶家，奶奶给你给糖吃，给你喝面汤啊。
0: 这个大姐，你为什么不给小朋友给点羊腿肉啊，或者是拉条子之类的，喝面汤？
2: 你让你爸爸把羊腿带上啊。
0: 哦，原来在这儿呢啊。好，坑在这儿挖着呢啊。好，桃。
3: 杭志叔叔，吃坊一路畅通，好吃坊好吃的特别多，你们快来吧。
0: 哎呀，今天小朋友是和爸爸妈妈到七坊吃好吃的去了，是不是啊？我知道吃七坊那儿呢有那个小帕烧烤啊，我每次想到我就特别的馋，然后那个烤包子也特别的好吃，周边呢还有那些各种美食啊，真的是太棒了。嗯，小朋友今天呢也希望和爸爸妈妈吃得开心愉快。来看一下这个言之说，周末愉快，七道湾北路到七道湾南路，上柯南高架从西北路下桥都是一路畅通的，说13公里我用时20分钟，走得很快啊。嗯，但是不管走得快不快，这路上的路况信息还是得报啊。谢谢涛给我们传递了路况。这位听众朋友说了，首先我想了解一下你这头像到底是个什么啊？好，然后呢，这名字也没有，大家呢可以都发一下。他说呢，这个植物园吴越广场要从天津北路，右转去吴越，喀什路过不去，刚刚排了半个小时，现在又在天津北路重新排队了。哦，对，是不是最近呢在北京路这边植物园这个喀什路附近有一个新的吴越广场？嗯，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地方的怎么走吗？来，各位朋友把相关的信息也传递一下好不好？估计今天这里人多啊。咩咩说了，他说呢河滩北向南的方向，米东区一直到新市区的苏州路呢都是一路畅通的，车流量稍微大一些，周末愉快。好的，谢谢明明肯。刚才呢是在城北大道一直到喀什路立交之间啊是有一起交通事故，但是我估计呢这起交通事故呢是已经处理完毕了啊。好，冠名高手呢也来了。他说那天呢在晚间开心路通得到中石油大礼包，到现在没有收到。我们已经给工作人员了呀，我想问你，你的这个手机上的中油浩克的 APP 是不是用你给我们发的这个电话号码注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小马，如果你不是用同一个手机号注册的，你当然收不到了，所以你还得再把这个信息，要不然你检查一下，看一下你的中油浩克的 APP 是不是你这个手机注册的。如果是的话呢，你再把电话给我重新发一遍，我今天再给工作人员呢再发一次，让他们重新给你录入啊。我想呢你这个问题呢肯定已经得到解决了，但是到今天呢还没有解决，什么原因呢？哎，我们待会儿呢也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对接一下，别着急，是你的就是你的，跑不掉啊。好，大家呢可以继续传来路上信息，大家在哪里呢？路上的最新路况信息也赶紧传到直播间来吧。下面呢我们放松一下，听一首好歌吧。

0: 继续回到节目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可以积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给我们传递路况信息。这里呢是由杭志为大家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那我们今天啊，周末呢是由杭志带来两小时的节目啊，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互动起来。语音和文字的路况信息呢都发过来。那么到这个点啊，我还是要把今天的奖品呢要发掉。今天我们的奖品呢要发给冷战啊，冷战，你这个奖品发给你，别跟我打冷战啊。那么他又报了一条路况，他说呢，七道湾南路上东环路啊，东一环到五星北路、青年路、建工集团这儿呢都是畅通的。提醒大家，七道湾南路呢一定要礼让行人。他说杭志，我的网名有问题吗？对呀，冷战，就是生活中啊不要打冷战。啊，有什么事儿啊，好好的商量，好好说，说开了就没事了，打什么冷战呀，是吧？啊，是不是跟自己的这个爱人天天打冷战啊？好的，那么这个另外呢，还有啊，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了，949交通广播呢，现在啊，阿勒泰自驾游的报名通道呢，已经正式上线了。那么大家呢可以发送数字8了解到949交通广播即将在9月16号到21号为大家带来的一场完美的喀纳斯之旅哦。大家我们走点宣传啊，让大家先听一下，一睹为快。
1: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2: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

0: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1: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0: 在乌尔河、白洋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1: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0: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洋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2: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才大家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宣传？我们949交通广播呢，这次啊，带着大家呢，将来一场啊非常快乐的，而且是美丽的阿勒泰之旅。我们都知道呢，欣赏秋天的风景啊，一定要去阿勒泰去欣赏。那么在9月中旬的时候呢，正是啊咱们阿勒泰五彩斑斓的时期，很多的阔叶林呢已经变成了金黄或者是红色，那一些落叶松呢也开始慢慢的变黄了，有绿有黄，还有湖水的湛蓝，可以说整个的阿勒泰地区啊都是特别漂亮的。我们这次呢前往阿勒泰呢，首先呢是从这个 S21 出发，我们到克拉美利服务区，可以去那个沙漠公园，然后再到阿勒泰市。那么从阿勒泰呢走阿河公路到禾木，从禾木啊到喀纳斯，然后从喀纳斯呢再前往185团啊，到西北之北，到白沙湖，然后再从白沙湖呢带大家去世界魔鬼城乌尔河。啊，在乌尔河啊，我们玩的地方可是非常的多，不仅呢要去魔鬼城，同时呢我们还要去白洋河大峡谷，还要到那里看呢新疆首金胡杨林。人家新疆首金呢，就是说这个胡杨啊最鲜黄的地方呢，叶子鲜黄的地方就在白洋河的这边的这个胡杨林了，所以我们到时候可以看到啊第一片呢金黄的胡杨林，然后再从咱们的乌尔河呢返回乌鲁木齐。那这趟行程总共是6天5夜，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会跳出海报还有呢链接，您打开呢看看路书，如果家里有朋友想参与的也尽早的做决定。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依靠氧气存活，他说喀什东路卡子湾东向西的方向呢，这个红灯啊时间比较长，绿灯比较短，他说排了3个红绿灯都没过去啊，想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好，我们也了解一下，来看张超。
3: 杭志机场高速从
2: 迎宾路
3: 连货高速
2: 连货
3: 东向西车流量大，
2: 对，
3: 请各位车友减速慢行。
2: 嗯，
3: 我们家儿子在听你的广播
2: 哦。嗯，谢谢张超啊。
3: 他非常喜欢你，杭志老师，谢谢。
2: 谢谢，小朋友也开始喜欢我了啊。那么也希望呢，咱们的小朋友要多报路况啊。通过报路况呢，练练嘴，练练脑，是不是啊？啊，成为我们949交通广播的下一批的小队员，嗯。好，那今天呢冷战这个中石油的大礼包就送给你，你呢一定要把电话号码留你在手机上啊，这个加了 APP 的这个啊，你 APP 上注册的就必须是同一款手机，要不然呢它的相关信息呢是无法核实的。来看胡杨，他看到一辆车，他是一辆轿车司机啊，往车窗外的扔果盒，然后曝光一下车号，哎呀我这眼神啊，新 ADE8605 啊，是一辆纯电的一辆车，白色的轿车，你这怎么了啊，就这么干净的城市往外扔垃圾啊，确实不像话。好，朋友们别走开，下一个时间段依然长志伟给大家带来开心路通，也希望呢我们大家呢共同来分享路上的信息，一会儿回来啊。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5: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由杭志为大家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大家在哪里呢？现在也可以赶紧的传来最新的路上信息。我就看到有不少的朋友啊，已经发送了数字8，在了解我们的阿勒泰自驾游了。好多朋友啊，这个在乌鲁木齐待这么多年啊，没去过阿勒泰。有的人呢去过阿勒泰，但是呢是在这个过去啊好多年前去过的，有很多呢是选择在夏天去过，或者是冬天去过。这个秋，为什么949的自驾游有杭志带队的自驾游呢？是要选择秋天去呢？就是选择了阿勒泰最美的时节啊！我们为了这个自驾游啊，专门订房。咱们贾登峪的房啊，基本上是一房难求啊，非常难订。所以呢，这次冰青旅呢也是费了好大的力气，在一个月之前我们就做了非常严格的控房，才给大家呢把房定下来。我们在贾登峪要住2天，因为从和睦呢玩1天之后呢住贾登峪，第二天呢我们不用太着急，继续呢到喀纳斯景区玩1天，回来之后晚上呢还住贾登峪，所以这个玩的是比较透的啊。对于各位朋友来说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唯一要提示的是，就是咱们这次去阿勒泰啊，大家把厚衣服带上，因为秋天呢阿勒泰还是有点凉的啊。兰兰来了啊，兰兰说呢是米东区打个晚卡，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继续的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洛洛说，他说杭志哥哥这段时间啊电波传的声音呢萌萌哒，感觉大姐对我的夸奖啊。大家呢现在在哪里？路况继续传来，听到语音了啊，听听这位叫德旺达，他说
6: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此时此刻我在迎宾路，哎呀堵呀堵呀，
5: 迎宾路
6: 堵车不堵心啊。但是堵车的时间还是要多和杭志多交流，多报路况。
5: 对，太棒了啊！堵车的时候和我交流，不堵车的时候也可以交流，是不是啊？咱们呢听听949交通广播的节目，了解路况信息，让自己前方道路呢是一路畅通。那么既然整点已经到了，下面的时间呢，杭志就跟大家呢来看一看高德数据上显示的几个堵车的点儿。今天啊，咱们乌鲁木齐市毕竟是周末，晚高峰呢并不是特别的堵车，但还是有部分路段呢出现了排队的情况。首先呢，我们来看的是河滩路。河滩路还是啊，从过了人民路立交桥开始，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就是一个偏大的状态，车呢能够走起来，但是不停啊，它是慢慢的在往前走着呢。那么过了西大桥，再到华林桥，过了华林桥之后呢，稍微有一点排队，一直到五层桥的位置，那么车流量啊是一个偏大的状态。再看一下西红路。那由西向东的方向啊是基本上保持畅通的。由东向西呢，从老华林的这个位置开始啊门口一直呢过了这个西北路出口的位置就好了。那在桥面上的这一段由东向西啊是常规性的啊，今天是堵车。我们来看柯南高架。基本上呢柯南高架保持的是正常通行，就是在下

南湖路出口的位置呢，稍微的有一点点排队啊，那是能够正常走的。周末呢，应该算是一个比较通畅的路况信息了。刚才呢，我们在第一个时间段说到了咱们西山高架的进隧道的位置呢，由东向西有四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这条道路啊，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啊，而且呢是比较畅通的。那现在的机场高速呢，往市区方向呢也已经不堵了，保持了正常的通行啊，车流量呢很畅通。那现在在迎宾路啊，这个位置红绿灯就大地卧铺转盘过来之后的迎宾路的红绿灯的位置啊，和乌昌路交汇的位置呢，是车流量稍微的偏大一些，有点堵车，基本上呢能够保持正常通行。咱们稍微的慢一点就能够通过了啊。再来看一下刚才说到的雅山路和仓房沟路交汇的这个位置，到底现在情况怎么样呢？目前呢，雅山路啊，在帝王鞋城的位置呢，还是有一点点排队的情况。毕竟啊，马上学生要开学了，有些家长要买东西。现在呢，雅山北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是正常通行，在帝王文体城的这个位置稍微有些排队。反方向，北向南的方向呢，是稍微的有点堵车啊。那我们再看一下，在交汇的十字路口呢，现在已经不堵了。仓房沟路立交的位置啊，仓房沟北路的位置啊，就是在这个十二中的位置呢，还是有一点点排队。就在那个广盛园小区的这个位置啊，稍微的有点排队，其他路段呢都能够畅通了。目前呢，乌鲁木齐市的路况信息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啊，还不错的啊，那都已经呢能够正常通行了。珠江路呢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往仓房沟北路的方向呢，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点排队。今天啊，广汇桥呢基本上是能够畅通通行的。在东外环的这起事故看一看啊，基本上已经处理完毕了。那么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处理完毕之后，现在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东外环已经是全线保持畅通了。今天北外环的情况呢还是不错的啊，双向的车辆都不大，但是有一节排队，就是在这个下长春路口的位置，车辆呢是稍微的大一点啊，其他路段呢都保持畅通。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现在呢继续可以传来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我们互动啊。我笑我痴我狂说，杭志你好，再报个路况。南湖南路北向南的方向呢，车流量并不是特别的大。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张超的语音来了啊，张超。哎呀，好的，张，谢谢。哎呀，你看小朋友都可爱啊，很多小朋友啊都特别喜欢杭志哥哥。妈，每次自驾游的时候，路上有小孩那都围着我啊。然后呢，我们研学游的时候，50多个小朋友，哎呀，这跟着杭志哥哥呢一起出游啊。非常的有意思，孩子呢很单纯很可爱，我们在路上啊跟孩子一起唱歌啊娱乐呀，哎呀，真的看到了孩子们的那种创意啊和满脑子丰富的想象力。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啊。安康来了，他说能不能看一下省道114线西向东的方向怎么回事，有堵车的情况。是吗？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啊，这个省道114线堵车，堵的不是很厉害，就有一节啊，就是很短的一节。这一节的位置呢是在北京路，就是那个通安啊这个位置啊，然后呢是北京北路过了之后，由西向东的方向啊，然后呢往米东区的方向有一节排队。过了之后就好了，这一节是不是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啊，所以造成这里有堵车。来，大家是否知道由西向东过了北京北路这里能有交通事故发生吗？到底是怎么回事造成了这里的堵车呢？大家也可以给我们传来路况信息。
啊，我们也希望呢，咱们张超的这个小朋友啊，能够经常的给我们报路况来。你的声音真的非常好听啊。啊，兰兰来了，她说要是不堵，我就从米东下河滩路了。嗯，她说问一下啊，河滩由北向南的方向堵不堵？还行，不堵啊。我刚看了，基本上呢就属于这个常规性的车流量呢，稍微的可能会有点偏大啊，倒是不堵车啊，你可以正常通行。那么今天比较堵的是哪儿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商圈，有些商圈特别堵。今天啊，这个植物园周边啊，整个堵得很严重。植物园一直到北京路，然后北京路呢是南北双向都堵车，尤其是从河南路立交到喀什路立交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堵住了。喀什路立交呢，在植物园附近，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车流量都非常大。那么就问一下啊，这里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听说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吴越江南里步行街，叫吴越江南里步行街，然后好多人都到这个地方来消费来了，这是好像是才开的。那么造成这个地方堵车了啊，大家注意一点。另外还有一个堵点呢，在迎宾路，迎宾路到太原路的交汇的位置，还有呢太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交汇的路口啊，以太原路为界啊，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这里呢也出现了大堵车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地方呢为什么要堵呢？知道的原因的各位车友们，咱们赶紧把路况信息传到直播间来。看到了啊，有位朋友说了，他说在那个14线77京津高速这里呢，有一个轮胎飞起来砸车了，所以呢造成这个地方有堵车啊。那么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北京路过了之后啊，往前呢稍微的再走那么一点点啊，完了在这个位置呢是有这个轮胎飞起来砸到车，然后造成呢这个地方呢有故障车辆停在这儿。所以呢现在啊，北京路的这个环岛啊过了之后，由往米东区的方向现在已经出现了堵车的情况。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在哪里，最新的路上信息也赶紧传到直播间来。我们发现呢，虽然今天是周末，依然呢还是有不少的地方会出现堵车。好，朋友们，一会儿呢继续回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好，一首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送给广大的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传到直播间。哎，我们的值班编辑也给这位叫马贵的听众朋友发了一个信息啊，你的三条信息我们都听了，语音呢不清，所以没有办法呢达到我们的播出级别啊，那也希望您呢能够调整一下。我估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在传语音的时候呢没掌握一个规律啊，第一呢最好是把蓝牙啊关闭，然后呢用手机呢直接点住呢来说话。另外呢，就是如果你的车窗开着，外面的风噪声特别大的情况下呢，这个声音呢也会含混不清，把这个广播的声音稍微调小一些，然后呢用语音手机离嘴稍微近一点说话，声音呢再稍微的大一点啊，用点气力说话就可以了。有的人呢说话有一点点没气，含混不清。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没办法达到播出级别，也希望呢咱们稍作调整啊，继续来给我们报路况吧。好，来看一下黑骏马来了啊。
1: 这行是迎宾路堵车的原因是迎宾路的公交三厂新城达技工学校路段路中间有水务集团这个施工作业，把中间的路围挡住了，造成迎宾路堵车。
0: 明白了，
1: 就是这个原因，
0: 施工的原因，所以造成迎宾路的那个路口那儿呢有一定的排队。不过过了这一家，我看两边啊其他地方呢都基本上能够保持正常通行啊，非常的顺畅的，所以大家呢可以正常走。今天呢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在下柯南高架的这个路出口的位置呢是车流量稍微偏大一些，都其他路段呢基本上能够保持正常通行。那么今天呢在东外环东外环状况多多啊，现在呢上东外环桥的这个位置，就是东后街上桥的位置，车流量呢是有点大的。那李安兰他也传来路况信息了，他说刚才你们说的那个京新高速的这个信息我来说一下，是西向东的方向，在最左侧的车道上啊有两车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就是在 G7 京新高速过了北京路出口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呢发生的交通事故，大家注意一下，已经有排队的情况了。那继续再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应该是在高架桥上，是在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在这个高架桥上啊，这个呢是哪儿啊，它应该不是新疆的车辆，是青 A 啊，青海的车，青 ADYS16 这辆车啊往车窗外扔垃圾。咱们到新疆来旅游，各位车友一定要注意了啊，我们新疆的车友啊都给949呢报信息，如果你往外车窗外扔垃圾了，大家呢相互维护。

0: 这个城市的卫生环境和文明，所以大家就要在媒体上反映，咱们就得曝光。所以呢，我们全国各地来的朋友们，咱们大家到新疆来玩啊，也要啊遵守这样的这个良好的秩序啊。好，那另外呢，还有啊，我们的再看一下东外环，由南向北堵车了。你看，就我刚说的啊，东后街上桥的位置，这里现在呢是已经排队了。这个队呢，现在队尾啊都已经排到建国路的这块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前方又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来，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要是知道情况的，赶紧的啊，语音文字的方式传到949的直播间来。这中秋佳节啊，现在呢是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到了。那么想买月饼的朋友呢是越来越多。买什么样的礼盒给自己的家人长辈送呢？哎，大家呢都在选择当中，不妨了解一下有利德，30多年深耕本土市场，那拿过不少的品质荣誉呢，美味走遍天山南北，品牌始终坚守食品安全。今年啊，他还专门的邀请了非遗匠人参与月饼的监制，把传统东方韵味融入糕点，用月饼承载合家团圆的心意。中秋买月饼，咱们就吃有利德，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好的，那各位听众朋友，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咱们这个东外环路上啊是有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现在出现了堵车呢？各位朋友如果知道的话，赶紧给我们传递地过来。嗯，你看又有情况了啊。FIY,Fly, 他说呢，在东晋厂高架的桥上，由东向西的方向，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走着呢。哎呀，太危险了啊，大家注意一下，高架道路啊，而且呢是快速路，你这骑着自行车啊，这确实是不应该的啊，太危险了。好，朋友们，咱们注意一下啊。这里呢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件事儿了。嗯，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现在啊开始报名了。如果您呢有志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 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呢共设了29个岗位和52个职位等您来报名。报名时间啊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啊。好，那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了不少路况信息，但是现在路上呢依然有一些路段呢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包括呢像原 S14 线现在的 G7 京新高速西向东过了北京路的匝道口的位置的这起交通事故处理的情况怎样，排队情况怎样，大家呢也可以传到直播间。另外呢还有就是在东外环的这个位置啊，上东后街桥由南向北的位置，到底是有交通事故还是其他的原因呢？如果有知道情况的也可以给我们传到直播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现在堵车的路段还有很多呢，都是在一些餐饮饮食比较聚集的地方。比如说吧，现在在南湖南路啊，就是在咱们这个南湖市民广场的附近，快到环湖路的这个路口这儿啊，就是叫什么乐福城市生活广场的这个附近啊，现在在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定排队，由南向北的道路上啊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排队现象了。西红东路的路面上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也出现了一定的排队情况。嗯，那么这些排队的路段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大家也可以告诉我们。另外今天呢最堵最堵的路段就在北京路了。北京路和喀什路交汇的位置在植物园的周边啊，北京路双向由南向北由北向南，还有喀什路的东西双向都堵车。 那么有不少的朋友呢，到这里来想逛一逛那个吴越江南里的步行街啊，可能造成这里呢堵车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呢，在迎宾路和太原北路交汇的路口啊，现在呢也有一定的排队堵车情况。那大家在哪里赶紧把语音和文字的信息传递过来，我们给大家播报啊。如果没有加949微信的朋友呢，给您教方法啊，打开手机找到微信，在微信的最右上方的加号这里啊点一下，然后呢有一个添加朋友，点击之后呢输入阿拉伯数字949，跳出来新疆949交通广播，标志呢就是949的那个黄色的小 logo 的标志，然后呢你关注它，就可以在这里面语音和文字的方式呢跟我们互动起来了。像我们自驾游的报名通道啊，活动，各种活动啊，都会在这里呢来发布，大家通过这儿呢进入我们的路书来参加949的各种活动。那么最近呢，由杭志将带队的多彩阿勒泰自驾游呢也要开始报名了，大家也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平台上来了解一下。来，我们听一下语音啊。
1: 在长春北路特别痛快，然后也没有死人了，
0: 好。哎呦，你看小朋友声音啊，甜甜的。长春北路现在呢是一路畅通，这位听众叫时不时油饼，他说什么？
2: 杭志，
0: 东
2: 二环南向北这块，是因为在这个冰二层面，最左侧车道，两个车追尾了
0: ，哎呦，你看看。对，你看冰二桥面的位置，两车呢追尾了，在最左侧车道追尾之后呢，就造成后方车辆啊现在已经堵车，所以看到呢就是从建国路的位置都堵到建国路这儿了啊，过了这个事故点就好了。好在呢现在东外环的车流量呢不是很大。飞
3: 114线西向东，刚过北桥路，这个还到这个北两路这个地方，一辆车堵队。
0: 哎呀，飞啊，你把这个车窗摇起来好不好？你说的话的声音啊，我真的是一句没有听的，没听明白啊，真没听明白。我希望大家呢，在讲话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车窗摇起来，要不然这个车里头的风噪太大了啊，听不清楚。好，天涯。
4: 949，晚上好，报个路况。
0: 好的，您说。
4: 114K，往米街方向。
0: 堵死了，
4: 什么情况呀？
0: 西向东的方向啊，是在过了北京路路口这里呢，有两车呢发生追尾的事故，而且是在最左侧车道，就是超车道的位置，所以就造成后方呢已经出现了排队和堵车的情况。咱们大家呢也别着急啊，过了这个点位啊，马上就好了啊，马上就好了，大家别着急啊，就是西向东的方向，然后呢，然后这个小王来了，他说：“请问一下啊，就现在原 S14 线已经不叫 S14 线，叫 G7 京新高速了啊。G7 京新高速呢，往米东方向下昌吉匝道口这儿通车了没有？哎，这个问题呢，我也想知道啊，因为我有一次呢从这儿走，一下直接被堵在这儿，朝前绕了将近6公里。”那么这里通车了没有呢？哪位朋友知道？来，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啊，了解的信息特别多，所以我们这个一问呢，马上就能问到，大家可以给我们来讲一讲啊。好，朋友们，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发一下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上，看一下杭志呢在9月16号到21号为大家呢即将带来的多彩阿勒泰自驾游，让我们亲临阿勒泰的秋天，走进呢这个树叶金黄的白桦林，感受一下那里的秋景，然后呢品尝一下阿勒泰的美食，真的是太棒了。这次呢我们在9月16号出发呢，先从 S21 直接呢去这个阿勒泰，第一站呢先到克拉美利的服务区，我们在那里呢沙漠公园啊先带大家转一转，吃点美食，然后我们第一趟就杀到阿勒泰市。我们在阿勒泰呢 我打算让这个工作人员啊看一下那个餐厅呢还做不做那种大猎扒了。哦呦，他那个猎扒真的太香了，老板娘自己做的，一听949团队来了，咔咔咔啊，一个桌子上一份啊，特别的好吃。我们的车友吃完之后呢，都把剩下的没吃完的全带走了。那么我们呢，从阿勒泰。

出发呢，要走阿河公路。阿河公路啊，真的特别的漂亮。进入秋天以后呢，风景很美。它呢，白桦林呢，开始就是有白桦树的地方呢，已变成金黄色。有些树种呢，到了秋天啊，就是全都是红的，啊，红叶飘飘。然后有些地方呢是绿的。随着海拔的不同，那么也有不一样的风景。路上有很多的这个可以停车的观景道，我们也会呢在不同的地方啊停车，让大家呢来拍照。然后呢，我们到达禾木以后，哎，从禾木呢坐区间车进入禾木村，感受一下秋天的禾木啊美丽的风景。那么再从禾木呢到贾登峪，第二天呢到喀纳斯。哎，大家呢可以这个爬上这个观云台的这个位置啊，完了以后呢，在这里看一下整个湖面的风景，也可以到三湾去转一转，看一下秋天的三湾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致呢？那晚上呢，我们还继续住在贾登峪，所以这一天呢都是在喀纳斯玩，让大家呢在这里啊玩透。那么，第三天呢，第四天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前往185团。很多的朋友呢，到喀纳斯之后啊，没去过185。我们这次呢，带着大家走185啊，也是要走刚修好的新路，啊，其中有一节呢是219国道。那么到了185团之后呢，这里啊有非常好的讲解，给我们讲了在185团兵团人的奋斗历史，并且我们要去西北至北祖国的边境线上，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听他们讲驻守边关的故事。而且185团的饭特别好吃，哎呀，他们，我们在这个白沙湖附近呢有一个餐厅，啊，然后呢品尝到这里地地道道的农家美食，然后我们一起到非常神奇的白沙湖啊，就在这个沙漠里边呢，就有那么一片湖，而且呢，这里的这个沙漠生的动物都到这里来饮水，湖面不是很大，但是呢却非常有故事。哎，我们感受一下，然后呢，我们在第五天的时候啊，就前往乌尔河。到了乌尔河区呢，现在啊，咱们科勒玛依市乌尔河区呢，已经打造全域旅游，因为这里有世界啊独特的雅丹地貌，不仅呢有魔鬼城，我们要去魔鬼城转完之后，带着大家呢到白洋河大峡谷，哎，这里呢有胡杨林，而且到了9月份啊，这里的胡杨林的叶子呢也变黄了，那是一片金黄的胡杨林啊，让大家呢感受一下咱们新疆来的最早的金黄，那就是在这里了。另外呢，感受过之后，晚上呢是住在乌尔河区，那么在他们的长生帐里呢会有大型的歌舞表演。哎，我们都为各位准备好了，然后第六天的时候，带着听众朋友呢，从乌尔河啊返回乌鲁木齐，这趟行程呢就结束了。如果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取路书，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相关信息吧。我叫我车我狂来了，他说呢，东二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这个车流量呢适中，不是很大。唯一说了啊，东外环在滨二的桥面呢，在最左侧的车道上，有两辆车辆轻微的刮擦了，还不赶紧走，造成这个路段呢已经有堵车了。哎，我看到啊，糖糖也来报路况了啊。这个糖糖呢，我这两天在木垒出差，哎，特别看到他了，他还特别过来跟我打招呼啊。哎呀，特别的开心，见了面啊，就像老朋友一样。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呢，只闻其声，未见其人，那么终于见到航志了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视频号，那中间呢，会有很多的精彩内容奉送给大家。好，朋友们，大家继续报路况吧，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海莱阿木的《西楼儿女》。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杭志为大家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二小时的节目。那希望大家呢继续给大家呢带来路况信息。那本节目呢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下面呢我们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个停水信息了。因为配合相关工程建设，9月1号的10点起，乌鲁木齐部分路段啊将受到啊这个停水的影响。9月1号的10点到2号的10点呢，喀什西路、城北主干道、中亚北路、乌昌府路和迎宾路、迎宾北一巷等路段呢的沿线用户受此影响要停水。乌鲁木齐水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再次提醒，请沿线用户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如果遇到天气变化和特殊情况啊，施工停水时间呢还有可能顺延。好，我们这个信息呢告诉大家了，大家。

0: 那稍微做一下准备。另外还要跟大家说，8月31号呢，乌鲁木齐市中小学啊迎来秋季开学季了。受到开学送学的车辆影响呢，市区南外环团结路出口和东外环红山路出口等快速路的重点路段啊，车辆呢将大幅车辆增加，城市的快速路整体的通行压力呢也将会明显的增加。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城市快速路大队也提醒，开学后周一的早晨早高峰将提前到来，那通行的时间啊也会加强。所以说呢，各位朋友，大家呢一定要提前早规划时间，早点出门，调整一下出行的路线，尽量做到错分出行，避开呢这个拥堵的路段，造成大家上班的迟到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早点出门，或者是您呢调整一下出行的时间，因为明天呢就是星期一了，明天早晨呢对于各位朋友出行非常的重要啊，咱们呢尽量的能够早点出门就早点出门，别躲在路上了啊。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大家呢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传到直播间。
1: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2: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兰兰说，现在从上沙河立交到河滩，然后走到苏州路立交啊，到昆明路了，然后到福友巷，都是一路畅通的。哎，刚才问过杭镇嘛，我也跟你说基本上保持畅通，您可以走啊。谢谢兰兰。来看一下原野的语音。
4: 王志，你好。
0: 你好。
4: 我当年在这个地方上学的时候就在这个交通广播台。
0: 对。
4: 年过去了，我
0: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哈哈，依然在听我们的节目啊，真的是老听众啊。那么也感谢您啊，能够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呢不仅仅是听，而且呢咱们还得报路况，是不是啊？多报。来看一下，无问西东说，杭志你好。途经机场高速西外环南外环抵达酱园这一块一路畅通啊，畅通的路段比较多了，那咱们就听点歌放松一下吧。

感谢听众朋友此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天已经快黑了啊，各位听众朋友，此时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打开车辆的大灯了呢？那各位朋友，大家也希望呢，现在把车辆的大灯啊都打开。那路上啊，天已经快黑了，如果您还没开灯的话，那别人看到你呢也是比较危险的啊。所以现在我们赶紧的打开车辆大灯。我叫我吃我狂，他说啊，七道湾东街双向的车流量适中啊。那这个信息呢我们已经播出了啊，感谢。那继续跟大家呢要介绍一下天气的变化了。首先跟各位听众朋友要说一下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全江的天气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新疆专业气象台提供的气象信息。8月31号到9月2号，北江大部、东江等地将会出现大风、暴雨、降温天气过程。风口风、阵风呢可以达到12到13级。北江大部分将会出现气温下降5到8摄氏度左右。大家会感觉到明显啊，体感呢比较凉了。阵雨的情况啊，8月31号的白天到9月2号的夜间呢，北江大部分地区和南江山区有小雨，高山地区呢会有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上述区域容易伴随有短时的强降水，八级左右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出现。另外大风情况呢是这样的，北江大部包括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啊，先后会出现七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在10到11级，阵风达到12到13级。另外石河子、乌鲁木齐、昌吉局地呢还会出现短时的沙尘天气。吐鲁番市和哈密局地啊会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的情况，所以要做好相应的防范。一个呢是地质灾害，伊犁河谷还有亳州山区、塔城地区的山区和阿勒泰地区的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有暴雨的区域呢，一定要做好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另外呢，对于首府乌鲁木齐及周边的城市啊，咱们早晨上班的时候一定要把门窗关好，否则呢，起风的时候呢，可能会有风沙。好，那这是相关的一个信息啊，给大家呢作为介绍。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那首府

0: 鲁木齐市和咱们地州的这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乌鲁木齐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最高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风力3级。昌吉多云，18度到35度，至4度。克拉玛依多云，22度到35度。伯乐的天气多云，20到32至4度。克拉玛依多云，22度到35度。伯乐的天气多云，20到32度。伊宁呢是多云的天气，19度到34度。塔城多云，18度到32度。阿勒泰的天气啊是啊这个15度到30摄氏度。好的，现在呢我们的值班编辑啊给我发来信息，马女士啊有事要找我们求助。马女士你好。
1: 你好，那个我的老公他就是刚做完脑外科手术，然后意识还不清晰，就是但是他会走，然后他从那个黄河路中医院，黄河路中医院下午的时候就是走出去了
0: 啊，
1: 然后现在往长江路跟碾子沟的方向走，然后是刚剃完光头，然后1.65米的身高，上衣是米色的短袖，然后下面的裤子是深灰色的长裤，底下光脚穿了一双医院的灰色的拖鞋，
0: 他穿的是不是病号服吗？
1: 不是，是自己的衣服。
0: 哦，不是病号服，就是他上身穿的是那种米色的短袖，是吧？
1: 短袖像衬衣一样的，然后是棉质的那种。然后在远处看，可能大家就觉得是白色的。
0: 哦，那种感觉有点奶白色的感觉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那下身的裤子是那种
1: 深灰色，
0: 是
1: 有点像黑色。
0: 哦，有点像。对，它不是那种那个医院那种条形的病号服，不是那种啊。
1: 不是。
0: 然后穿了一个灰色的拖鞋。哎呦，天也快黑了啊。年龄多大？您爱人年龄多大？
1: 45岁。
0: 1.66米的个子，胖吗？瘦？
1: 瘦。瘦。
0: 这个值班编辑告诉我说是光头。
1: 对，光头。他刚剃完光头，做完手术。
0: 他没戴帽子吧？
1: 眼睛比较大，没戴帽子。
0: 没戴帽子，那就很好辨认。
1: 双眼皮。
0: 那很好辨认。
1: 不认路，也不认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0: 对，都不知道啊，因为刚做过脑部手术，是吧？啊，
1: 对，
0: 意识不是很清晰。今天呢就走出门了，监控显示呢是在碾子沟方向的这个位置走的，那么也就是说呢是长江路，长江沟，那也就是说从自治区中医院出来之后呢，往应该是人民公园的那个后门的位置，是吧？往那个方向走了，然后走到碾子沟的位置，然后呢往长江路方向走了，是这样吧？
1: 对，长江路。
0: 好，大家呢看一下大概走的时间有多长了。
1: 有一阵儿了。
0: 不要一阵儿。
1: 一个小时
0: 啊，一个小时。就是大概呢是19点左右的时候，是吧？
1: 对。
0: 或者20点左右的时候出来的，但现在呢有一个小时。那基本上呢在这个位置，大家要看到呢赶快跟您联系。电话号码讲一下。
1: 13619900。
0: 13619908905啊，13619908905，对吧？这样念也可以啊。好，那我们大家呢来帮忙啊。那马女士，您稍微等待一下，好吧？啊，我们也看一下啊，咱们在路上的各位车友们，大家是否看到这样一个光头的？穿着灰色拖鞋，然后一个奶白色啊这样的一个短袖衬衣和灰色的裤子，然后光着头的这样的一个人在路上。如果谁看到了，现在呢可以拨打电话13619908905啊，13619908905。或者可以949的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打电话来进行咨询，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直接发相关信息，值班编辑呢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咱们来帮忙。刚做完手术，现在呢意识不清楚，不认路。

0: 告一路畅通，
1: 报告一路畅通，
2: 报告一路畅通，
0: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3: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4: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5: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6: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5: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6: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5: 2026，949与你
6: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周末的时光，在继续分享好听的旋律的同时，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则消息，那就是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 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道再宽，注意油门；
2: 路再远，注意前方；
1: 心再急，注意车速。
3: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晚间的9:30，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此刻的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呢是出现了缓行，平均的车速16公里每小时哈、啊。通过这儿需要多花费您6分钟的时间。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平均的车速是17公里每小时，通过这儿也需要多花费您4分钟的时间。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大湾北路啊，依然是从团结路往东大梁西街整个这个方向过去啊，现在呢都是出现了缓行，平均车速17公里每小时，通过这儿需要多花费您4分钟的时间。亲爱的朋友们，晚间的9:31了啊，此刻还驾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分享一条及时的路况呗啊，这时间呢过得真的很快啊，9:30了啊。这个一会儿呢又是美好的夜晚的节目时间了，你说这个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一年到了，马上是9月了，这一年又要结束了，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已经过半了啊，已经9:30了，一会儿呢又是10点。今天晚间的美好的夜晚呢，我邀请所有的朋友们跟我一起啊，我也会仔细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啊，是因为我想我们的这个主持人祥子呢，应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更多说给支持他的听众朋友们听啊，应该会说更多的话啊。我也会守在这个收音机前，跟大家一起听节目，参与互动啊，陪伴我们的祥子啊。好吧，我们继续也用好听的歌曲来带给大家一份轻松和惬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旅行团乐队的《悠长假期》。

0: 上这个剧情需要上车需要帮助控啊。晚上好，那个下午路况啊，从这个世界冠军二期出来，上东二环这个口子这里的出的量稍微大一些，然后东二环五北上南，二零南上北一路畅通，直达沿河路，沿河路车流量适中，然后下到这个就七道湾南路，七道湾北路，现在车流量都是适中的，这个市区堵车，我就都郊区
1: 绕开是吧？
0: 郊区这边车流量非常不错，很满意，时间还节省了，所以大家也建议避开中间这些拥堵路段。
1: 避开这些拥堵的路段啊，可以这个提前的到达目的地是吧？好，谢谢我们的老朋友唐唐啊，感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晚间一路畅通，本节目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大家接着来暴露框啊。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品牌，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博丰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区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筑面积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4号。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2: 2026年九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0: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2: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0: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2: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0: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0: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2: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3: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4: 妈妈等等我，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6: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7: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3: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8: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6: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3: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0: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1: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2: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1: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九四九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星联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3: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

0: 就听九四九。
1: 放松疲惫的一天，听听风穿过树叶的声音，感受大街小巷的烟火气息，体味人世间的各种美好。要有前行的勇气，也别忘了回头看看属于自己的安逸。九四九，美好的夜晚，属于你的夜晚。
2: 夜幕已经完全的笼罩了大地了。各位亲爱的九四九的听众朋友们，星期天的晚上你在哪儿呢？你们好吗？我是祥子，欢迎大家走进美好的夜晚。此刻窗外的暑热正在一点一点的消散了，秋老虎啊，虽然在这个周末又一次奋起了余威，给了我们一个热度满满的周六和周日，但是呢，到了此刻这个时候，晚风还是带来了仁慈的凉意，它穿过了高架桥，绕过了红山塔，轻轻地吹进了你的车窗，或者也拂过了你阳台上那盆半干的绿萝。它在提醒我们，无论白天如何喧嚣，夜晚终究是属于安静的。对你来说，你觉得星期天的夜晚是不是有些特别呢？有些朋友说，星期天不像周五那样狂放，不像周六那样慵懒，它带着一种似乎是温柔的仪式感。有人觉得星期天是一道分水岭，隔开了这一周的忙碌奔波，也连接着下一周的整装待发。于是，我们就在这个夜晚，不急着奔赴，也不忙着怀念，就在音乐里坐下来喘口气，把疲惫抖落，把我们的心事安放。古人说诗言志，其实歌也不也是如此吗？诗是用来吟诵的远方，而歌则是唱出我们的生活。好的歌曲从来不只是关于旋律和押韵，它似乎是心电图的记录啊，是人生境遇的浓缩。它还可能是你在晚高峰堵在河滩路的时候，电台里就是我们949的电波偶然飘进里你的耳朵里的一句感慨，也可能是此刻你深夜独处时耳机里单曲循环的一剂解药。今晚祥子想跟您一起把我们的时光交给那些人生之歌。我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你，在这么多年里，在这么多首歌里，究竟有没有哪一首让你一听前奏就有一点觉得内心被定住了？有没有那么几句词曾经像一束光照见你最深处的脆弱，或者拥抱你无人知晓的坚强？它不一定是最流行的，但一定是你私藏的；它不一定能拿奖，但一定是你人生的 BGM。 这一首歌就能对应你此刻人生的状态或你此刻的心境。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也一起来推荐一下。在这个热腾腾的周末的尾巴，让我们在歌声中整理心绪，在旋律里积蓄力量。明天八月的最后一天，接着对有些年轻的朋友来说已经开学了，对，有人已经在告别了过去的人生的一个阶段，新的季节也已经在敲门了，面对着也许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是的，人生就是这样，岁月也是如此，有人在说再见，也总有人正年轻。今晚祥子为您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歌单，让我们一起在这些歌声中整理心情，和过去好好告别，然后在星期一的清晨轻装上阵。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949，我是祥子，欢迎您走进美好的夜晚。好了，第一首歌，我们把这一首来自满江的最美的时光送给你，送给这个安静的夜晚。

0: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1: 欢迎大家收听949美好的夜晚，我是祥子。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满江的一首《最美的时光》。你是否还记得那年的模样？我们曾以为世界那么大。谢谢这首《最美的时光》，干净、温暖，像极了我们记忆深处被阳光晒过的棉被的味道。有些歌就是这样，前奏一响，就把我们拉回了某个特定的时空。有人说晚上善于整理心情，特别是星期天的夜晚，很容易让人想起从前，对不对？我们总是在向前奔跑，跑得太快，有的时候呢，会把灵魂落在了身后，所以我们也需要有这样一个夜晚，停下来，等一等它。刷新一下我们此刻的微信平台，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叫温柔的风的听众朋友发了一段语音。
2: 东北下面快到秦一路车底下坐船，车道上有一个老

0: 最左边的。
1: 哦，这是提示大家要注意避让一下，是吗？好的，好的，阿辉姐姐收到了你的信息，好，欢迎您来美好的夜晚坐一坐。有的时候我们总是感觉啊，过去的某一个时段值得我们深深的留恋，所以呢，有些人就会用"回到"这个词，常常说回到过去。其实呢，也许我们更需要的是回到原来。原来的那个自己，在没被生活磨去棱角之前，在还没有学会那么多不得不之前，是那么鲜活，那么的汪洋恣肆，敢爱敢恨。有的时候我们听过很多道理啊，却感觉依然过不好这一生。也许呢，是因为我们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好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林忆莲，《回到原来》。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回到原来，回到最真的心态，不管世界如何改变，其实啊，找回自己从来都不嫌晚。哪怕我们正在老去，哪怕青春已经像小鸟一样飞走了，但是在那些逝去的年华里，也藏着我们最珍贵的懵懂和热烈。听完了这首歌之后呢，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有一位叫糖糖的听众朋友啊，发来了一条信息，我得把它总结归纳一下哈。我看到呢，糖糖他意思是他是在葛家沟开饭店的，他想要寻找在夏天的时候把衣服忘在他们店里的一个老人啊。他光说时间是夏天的时候，没说是初夏、仲夏还是现在夏天的尾声。他说夏天的时候呢，有一个老人在我们的店里吃完饭，把衣服丢了。眼看夏天已经过去了，我本来呢是想把这件衣服扔掉的，因为是一件旧衣服。我想的，也许这位老人这个失主啊，可能不想要了。但是呢，在扔衣服的时候呢，发现从这件衣服的口袋里掉出了一个护身符，另外呢还有一个玉佩。他就觉得，那这个护身符和玉佩对老人来说，也许是有特殊的意义的。所以呢，他在这里通过我们的949电波啊，说呢，如果这位老人听了节目，或者说有认识这位老人的，哎，有他的孩子呀，或者是亲属，或者是朋友，有听说过身边的老人丢了衣服、丢了护身符和玉佩的，那您可以跟他联系，就是在葛家沟吃饭的时候，夏天啊，丢了护身符、丢了衣服、丢了玉佩的这位糖糖啊，他的联系电话是150-9968-1702，150-9968-1702。这也是一个不经意间啊擦肩而过的故事吧。希望最终的结果是美好的、如意的。看到呢，我的蜜瓜分你一半啊！这位听众朋友发来信息说，乌鲁木齐河滩路由南向北，在最左侧的车道啊，大概在新一路入口的那个位置附近呢。他说看到有一个老人在河滩的路上正在走啊，很危险，在最左侧的快速的车道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迅速避让一下。最好呢，谁要是方便能把这个老人从这个危险的路段呢，能够带出来。好的，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祥子晚上好，打卡签到。玄武葫芦由北向南，车流量适中。”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我说刚才我们听了林忆莲的《回到原来》，回到原来，回到我们最美好的年华。年华这个词倒过来是华年，所以我又想起了陆先生乐队的这首歌《华年》，有句歌词呢挺戳人的：“青春的代价是再普通不过的冬夏。”我们的青春也许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它是由无数个普通的日夜组成的。那些哭过、笑过、爱过的瞬间，就是我们的华年。时光尽管不能倒流，但我们依然可以怀着这份对华年的敬意，去面对未来的每一天。

0: 刚刚我们听到了鹿先森乐队的《华年》，听完了这首歌呢，接下来大家一起来帮帮一位女士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看到马女士呢，刚刚马女士想要通过949啊发来信息，想要找她的爱人。因为呢，她说她的爱人是刚做完脑部手术，还在康复期，意识不太清晰，不能正常与人交流和沟通，但是呢，却离开了她的身边。马女士说，她的爱人今年45岁啊，因为刚做完脑部手术嘛，是留着光头，身高大约在1米66左右，是今天下午从乌鲁木齐黄河路中医院的病房离，从这里走出去的，然后呢，一直就没有回到病房，回到她的身边，她的爱人这个离去的时候，上身是穿米色的短袖衬衫，下身穿了一条灰色的裤子，1米66啊，因为刚做完脑部手术呢，在康复期意识不清晰，他也调了监控呢，显示说呢是在往碾子沟的方向走了，在今天晚上8点啊，就是傍晚8点10分的时候呢，在监控上显示是在宝山路加油站附近出现过，因为呢他的爱人不能正常与人交流和沟通，马女士现在非常着急和担心，希望大家都能帮帮忙啊，寻找一下。他爱人的这个下落，如果说谁见到了马女士的爱人呢，希望能跟她取得联系，联系电话13619908905，13619908905。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

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这里是949美好的夜晚。看到香儿在微信平台上说呀，祥子周天快乐，来打卡了。他问我怎么周一啊不再主持美好的夜晚了。因为年岁越来越长，所以呢主持节目的数量越来越少。他说已经很久在周一没听到我的声音了。他觉得后来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好，后来终于在眼里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人总是在经历中成长，渐渐明白了生活中的很多人和事。这首歌也曾经给予我很多的感慨，谢谢你香儿在今天这个特别的美好的夜晚点了这首歌。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我们一遍一遍的呼唤时光，你等等我，但是时光从来不等人。刚才这首歌相信给很多朋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歌的演唱者的名字叫阿木玲娜，可能很多人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呀，但是他的声音听过之后就让你难以忘怀。

觉的，没有瑕疵的声音，让我感觉是不是 AI 呢？好，听完了这首歌呢，也不想再多说什么啊，突然间感觉想说的话其实都在歌里。

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美好的夜晚，我是祥子。微信平台上看到这一位叫唐唐的听众朋友说：“祥子晚上好，好听，一看就是有故事的男人找出来的歌，经过了岁月沉淀的好歌，越听越好听，越听越上头，越听越能感同身受，非常开心能和你一起听歌，谢谢，谢谢你喜欢今晚我选择的这一首又一首歌。当然不同的心境品味一首歌也会有不同的感受，今晚的千言万语都在歌声中了。

我们这里赶紧来插播一则紧急寻人的启事啊。看到这里有一位叫清风雨露的听众朋友发来信息说呢，紧急寻找一位叫刘爱雪的奶奶。刘爱雪，女，76岁，广东省揭阳人，老人只会讲潮汕方言，听不懂普通话，还患有健忘症，记忆力很差。在今天的上午的11:17啊，刘爱雪老人是在乌鲁木齐米东区名门华府小区离家走失了。走失时穿黑白格子长袖上衣，深色长裤，黑色鞋子。如果说有谁啊发现了刘爱雪老人的下落，希望呢能够说呢尽量安抚一下，留住老人，不要让他独自乱走。再说一遍，因为老人只会潮汕话啊，所以呢他说如果发现老人，大家呢只要尽量安抚，不要说过多的普通话。这个要寻找老人的是一位林先生，他留下了联系电话18160404999。18160404999，恳请大家帮助。

0: 星联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听到的是张震岳的这首《再见》。这首歌里面唱的是怕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其实呢，内藏着深深的是我们都不愿轻易说出口的眷恋。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一转眼，感觉我们从黄昏到了深夜，从华灯初上到了万家灯火，我们在九四九的这一段美好的夜晚走到了终点。其实每一次说再见，都是为了把这份陪伴酿成我们心底的暖意。非常感谢岁月，让我们在电波的两端彼此守候，也非常谢谢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能让我们在无数个夜晚共享同一片星空。更谢谢你在过往的很多很多的下午、夜晚、中午，你愿意把耳朵交给祥子，愿意把心事、把您所有的期盼放进我们九四九的频率里。岁月悠长，长到我们可以把许多故事慢慢的讲，但是岁月也过得非常的快。留恋是我们人生中往往很多的主旋律。在这里要对您说，祝您平安。想要把平安这两个字郑重地放在你明天的行囊里，愿你今晚有好梦，明天有清风，路上有灯火，心里有亮光。愿你一切顺意，岁岁平安。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在杭州有一座著名的寺院，叫做灵隐寺。灵隐寺可了不得呀，被称为江南禅宗五山之首啊，历代高僧大德层出不穷。但是跟世界上每一块土地一样，他都有好人，也都有坏人。灵隐寺虽然出现了很多的高僧大德，但是呢，也出现过不少的佛门败类。很多当和尚的，他不是真心的去念佛修行。哎，就这位，指着佛爷，他就能吃喝不愁。那吃喝不愁完了之后怎么办呢？温饱思淫欲。那当和尚的没有老婆呀，那就有不少假和尚，白天里当和尚敲木了鱼子，到了晚上偷偷的跑出寺院，也是寻花问柳。说王老师你

0: 可注意啊，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啊，这要负责任的，否则的话你容易祸从口出，人家灵隐寺再告你诽谤人家寺院，这还了得呀？咱不瞎说，咱说的是有根据的。在北宋哲宗元佑年间，这灵隐寺里头就出了一个佛门败类假和尚、花和尚，这个和尚的法号叫做了然呐。说这个了然呐，本来是一个富家子弟，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出家当和尚了。因为他本来是富家子弟，所以这个人呢，能文断字，还能够填词作诗，哎，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但是当了和尚之后，耐不住寂寞。这个和尚生性风流，根本守不住佛门的清规戒律呀。有人看着的时候，披上袈裟，敲木了鱼子，在那里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诵经礼佛。等人瞧不见的时候，赶紧逃离寺院，到杭州寻花问柳，喝酒侠妓，是无所不为呀，天天的往那红灯区里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杭州在当时啊，是个繁华之所，温柔之乡啊。久而久之，这了然在杭州的勾栏妓院就处了一个相好的一名妓女，这个妓女姓李，叫李秀奴。哎呀，了然对李秀奴啊，非常的痴迷呀。在李秀奴身上是大把大把的花银子，他在寺庙里挣的那么多的香火钱，全都给李秀奴了。不光寺庙里呀，我们说了，这了然本身家庭也非常富裕，把自己家里的钱呢，也大把大把的往李秀奴身上撒。这了然和尚公然的在外面包起大奶来了，那别说叫二奶。人和尚没有大奶，所以说这就是大奶奶，就公然的包起这位妓女来了。那这不是正常夫妻呀？身为妓女的李秀奴，生在风尘之中，跟着每个男的都是逢场作戏，哪有真情啊？你愿意在人家身上撒银子，李秀奴当然高兴了，人家可不心疼你的银子，给我越多越好。今天给我买衣服，明天得给我买个包包，后天给我买胭脂，再不然给我来两个耳坠子，反正是想着方法就骗这了然的钱。但是只要李秀奴提出来，这了然呢没有不答应的。买衣服啊，买；买包包啊，买；胭脂化妆品呀，买品牌最好的；耳坠子呀，嗨，甭说耳坠子了，再给你来条金项链，谁让我喜欢你呢？这和尚啊，就着了迷了。你就是背后有座金山，那也隔不住这么花呀。久而久之，这了然把自己的所有积蓄全都给花完了。等到这和尚没钱了，再看李秀奴呱嗒，这脸变了。原来见到了然呢，是满脸春风，嗲声嗲气；现在再见到了然呢，是一脸冰霜，说话带刺儿。哟，了然大师傅，你怎么又来了？
1: 啊，秀奴，我最近想你了，所以过来看看你。咱们进屋说话。
0: 哎，慢着，你往哪去呀？
1: 到屋里说呀。
0: 到屋里说可以呀。哎，带来了没有？
1: 什么呀？
0: 银子呀，进我这屋可有包房费呀。啊，这过去的规矩你忘了？
1: 秀奴啊，你看看，我这最近呢手头特别紧，这么着吧，等过两天呢，我给人做几场法会，然后挣些银子，我一定加倍给你。咱俩谁跟谁呀？是不是？我今天没，
0: 什么叫咱俩谁跟谁呀？咱俩有什么关系呀？啊，我是个妓女，你是个和尚，你来到我这勾栏青楼之内，你就是来消费来了。咱俩的关系呀，那就是消费者 和服务行业从业者的关系是个完全的纯商业纯经济的关系，甭跟我说情，跟我一个妓女讲什么情啊？有钱咱就有情，没钱就别怪我没情。今天钱带来了吗？阿弥陀佛，别念佛，念佛没用，佛爷可不保佑这个。匈奴啊，你说这话太寒人心了，太伤人了。你看，枉为你读了这么多佛经啊，这心里呀、一点放不下，这哪行啊？再回到寺院里，好好的读读佛经，明白明白什么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再过来啊。咣当，李秀奴啊就把这门给关上了，差点没把了然和尚的鼻子给夹住。哎呀，阿弥陀佛，我也别念了。这了然和尚摇摇脑袋呀，嘿嘿，都说妓女无情，妓女无情啊，这句话一点儿也不假呀。了然啊了然，你呀活该，这么多年花这么多钱啊，都打了水漂了。哎，人家李秀奴说的真对呀，我何必去找他呢？啊，我还是好好的回到寺院里当和尚，好好的念经书去吧。从今往后我跟他一刀两断。想到这里啊，了然和尚一转身，噔噔噔噔，回到灵隐寺，开始敲木了鱼子念经了。念了没两天，念不下去了，怎么呢？想着李秀奴啊，哎呀，百爪挠心的，看着佛经啊，哎，上面全是李秀奴往日的神态呀，不行啊，我还得找他去。他又下山找着李秀奴来了，哀求李秀奴能不能看在昔日的情分上啊，你哪怕让我坐会儿，让我看你两眼，我就心满意足了。你愿意忙其他的呀，你忙其他的，我不在乎，我就在旁边看看就行了。李秀奴一听那行啊，看一眼也得给钱呢，有钱就看，没钱呢，拜拜您了。说着话，李秀奴又把这了然拒之门外。就这么着，了然几次三番来求见李秀奴，都被李秀奴拒之门外。了然这心中对李秀奴啊，是又爱又气又恨，逐渐的这气和恨就占据了上风了。但说有这么一天，了然和尚又来找李秀奴，这李秀奴像往常一样，有钱进没钱滚，光又把门关上了。哎呀，了然和尚指着门呢，指点半天一句话没骂出来，怎么骂什么骂呀，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儿啊。冰邦怎么呢，自己给自己俩嘴巴，你活该，谁让你这么贱呢？人家都不见你了，你还一次一次的舔着脸来，真是恬不知耻啊。哎，这一跺脚啊，一转身，本来想回寺院，但是一转弯啊，旁边有一家小酒馆，这人一烦闷呢，都爱喝两口，怎么呢，借酒浇愁嘛。这了然和尚也来到小酒馆里，他常客呀，我们说的是花和尚，什么戒都不吃，酒肉穿肠过，佛在西方坐。那不说不是佛在心中留吗？是他的佛在西方呢，他心里根本留不住佛。所以到这小酒馆里，那酒保认得呀，赶紧端来酒菜。这了然和尚坐在这里，直溜直溜直溜，连喝了数杯酒，这菜都没动，怎么呢？就为喝酒，借酒浇愁吧。但有那句话，借酒浇愁，愁更愁。所以啊，奉劝诸位朋友，这个酒啊是好东西，哎，高兴的时候您喝两杯，这要别贪杯助兴更高兴。说我今天特别烦闷 烦闷的时候千万别沾酒。怎么呢？容易喝醉。酒入欢肠，酒入愁肠嘛。酒入欢肠千杯少，酒入愁肠半杯多。本来能喝一斤的，今天烦闷，喝一两坏了就醉了。这和尚就是这样啊，平常酒量海量，那喝几大碗没事儿，今天呢支溜几杯之后，再看人就撒脑袋了，怎么醉了？这人一醉了就爱出毛病。出什么毛病呢？头脑就爱发热。那为什么大排档里一到半夜12点之后，这小青年们喝醉酒爱闹个事啊？就是个酒啊一激，人容易兴奋，一兴奋那过去什么不顺心的事儿都来了。这了然和尚也是如此啊，借酒这么一浇愁，这愁没浇下去，把火浇起来了。嗯，看着酒杯运气呀，李秀奴啊，李秀奴，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奴婢，哎，想当年我有多少钱？多少你们这个烟花柳巷的女子都想巴结本大爷，可是我都看不上，都不能入我的法眼，我就看上你了。这些年为了你，我把我所有的积蓄全砸进去了，嘿嘿，没想到我被你像个吸血鬼似的把全身血液全吸走了，你一脚要把我这臭皮囊给踢开，踢开不了。今天呢，我非得见你不可。你的屋今天让我进也得进，不让我进我也得进。我看你今天还怎么再把我赶出去。喝醉了吗？晃晃荡荡站起来，把这酒钱汇了。这酒钱还有，然后晃晃荡荡就出了这酒馆了，顺着原路返回，又回到了李秀奴他那瓦蓝妓院。来到李秀奴房门口，一抬腿咣就把门呢给踹开了，一步就迈进去了。李秀奴也来了。不是，李秀奴吓一跳啊。李秀奴啊正坐在梳妆台上梳洗打扮呢，怎么一会儿还来客人呢？人家得做生意呀。描眉呢咣当那么一脚吓得吃，这一探笔啊，由打眉毛上直接抹到下巴壳上。呵，李秀奴气坏了，扭头一看是了然，醉了八香的。好你个秃驴呀，你怎么又不来了啊？你赶紧给我滚，我已经告诉你了，咱俩一刀两断了，从今往后谁也不认谁，你赶紧滚，姑奶奶今天不想看到你。哎呀，了然和尚本来呀就生气，再喝点酒，现在再看这李秀奴对自己这么无情无义啊，噔噔两步过去，一把就把李秀奴的脖领子给抓住了，一薅他，你说什么？我你想干什么？你难道还想打人不成？喂，你今天叫我在这里待着不？你让我在这里待着，我就不打你。你不让我待，我李秀奴说我不让你待怎么的？你还真敢打我呀？哼，我告诉你，我借你八个胆子，你这秃驴都不敢在这里动姑奶奶一根毫毛。你个没钱的秃驴，哪凉快呀？你待哪去？说着，李秀奴用纤纤玉手啪往外这么一推，了然抓住自己衣襟的那大手，把了然的手就扒拉开了。哼，没有囊气的东西，没钱还想来这个地方只认钱不认人，你赶紧给我走，一会儿姑奶奶还有客人，你要是再在这待着，我马上喊龟奴来让他们把你给轰走，再不然拉着你去见官，让官老爷断一断这灵隐寺的和尚天天跑青楼瓦舍，这成何体统？你 你果然对我一丝情意都没有，咱俩已经恩断义绝了，拿两块脑袋子去，赶紧滚！说着，李秀奴一甩袖子，啪，身子一转，把背就对给了然了。喂，啊！了然可气坏了，就觉得现在脑袋呜呜呜。那个时候就是没血压计，要是给这个了然和尚现在量一量血压，高压得280，差一点这位呀就得脑溢血。那怎么没得脑溢血呢？他不释放出去了吗？怎么释放出去了？他血贯瞳仁呐，当时脑袋嗡嗡作响，他一滑了，在旁边桌上有只大花瓶，他一手就把花瓶嘴给抓住了。然后蹬一下子往前迈一步，抬起手来高高举起花瓶。李秀奴不是背对着他吗？太合适了，拿着花瓶照着李秀奴后脑勺，我叫你个无情无义的女子！啪，这一花瓶像扣篮似的就扣到李秀奴脑袋上了，当时把这花瓶拍得粉粉碎，再看李秀奴后脑壳也给砸碎了。李秀奴吭都没吭一声，扑通往前一栽，就趴在那里。哇，当时啊这后脑袋大出血，李秀奴挣扎都没挣扎一下子，叫了然和尚这一花瓶给闷死了。
1: 阿弥陀佛，
0: 你再阿弥陀佛也没用啊。这个时候了然和尚就醒了，吓醒了，当时就呆了。两个人在楼上这么一吵，又是踹门又是骂架，早就惊动了妓院的其他人了。老鸨就带着龟奴上来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出人命了，抓着和尚别让他跑了，这就是杀人凶手啊。哦，几个人上前呢就把这了然和尚给抓住了，马上是扭送官府，就报了案了。当时杭州的行政长官是谁呀？不是别人呐，正是那位苏轼苏东坡。他在这里呀当知州呢，闻得此案，这是个杀人案呐，那可了不得呀，马上第二天就升坐高堂了，把这了然和尚带到堂前这么一审，了然和尚对杀人事实供认不讳呀，说大老爷呀，我对这个李秀奴啊确实有真情啊，不信你看我的左胳膊上是什么。哦，苏东坡一听左胳膊上还有东西，给他把衣服往下扯扯，我看看。把左胳膊这边衣服啊往下一扯，苏东坡一看呢，嚯，上面呢刺着两行字儿，刺青，写的是但愿同生极乐国，免教今世相思苦啊。哎呦，苏东坡一看呐，哎呀，看来呀你还是一个难得的情僧呢。是啊，我对这李秀奴确实是一往情深呐，这要不是他屡屡拒我，我焉能杀他。咚，苏东坡一拍惊堂木啊，了然你个秃驴。苏东坡骂上了啊，苏东坡才不管那一套呢，你可能忘了自己是个和尚了吧。啊，先是逛青楼嫖妓在前，后有喝酒带醉杀人在后，既然已经招认了杀人事实，罪在不赦，听本官当堂宣判。苏东坡呀马上就给这个了然和尚做了一个判词。你别忘了苏东坡那大文豪啊，人家做判词和一般当官的都不一样。怎么呢？人家写了一首踏梭行，用这个词做了判词。这个词写的特别的。药品词曰：这个秃奴修行特煞，云山顶上持斋戒， 一从迷恋欲

0: 楼人，穿衣百结，
1: 浑无奈，
0: 独守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必见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就说呀，你这个贼和尚秃驴太没有德行了啊！一方面在和尚庙里，你在那里吃斋持戒，没想到到了花花世界，你迷恋青楼女子啊！你看看你身上穿的袈裟吧，已然不知不觉的变成了乞丐所穿的白春衣了。你用一双毒手杀了人，致使李秀奴潇湘玉殒，一命呜呼。你天天读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现在这空空色色去哪里了呢？你既然在你的手臂上刺上了苦相思的字样，那好吧，这一回呀，我就让你去阴曹地府偿还这笔相思债去吧。苏东坡大笔一挥，给这了然判了死刑。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 那么我们知道啊，在中国古代大部分时期呀，朝廷都会实行宵禁，就为了治安嘛，为了别有那么多造反的，到了晚上一定时间就要紧闭城门，不准街上再有闲杂人等来回走动了。一到了晚上，城里和城外是严格隔离的，这叫宵禁。那唯独到了元宵佳节这一天呢，不闭城门，那一夜也不宵禁，大家是任意的玩耍呀，逛花灯啊，猜灯谜呀，尽情的玩乐。别说民间老百姓了，就连朝廷里的皇上到这一天也得与民同乐呀，皇宫之中也得搭上鳌山，皇上带着娘娘爬到鳌山之上，是张灯点火，这叫与民同乐呀。那么在宋朝的时候，那宋朝的规矩，每年到了元宵佳节，皇帝要登到宣德门与民同乐，和老百姓共同过元宵佳节。当然了，这个时间呢，可以前后差那么一两天，所以当时就有人写过一首《鹧鸪天》，就描写了当时皇上在宣德门每年的元宵节与民同乐的景象。这首词是这么写的：日暮迎祥对玉回，宫花栽露锦成堆，天津桥畔边声过，宣德楼前扇影开，奏岁月尽摇杯，传宣车马上天街，君王喜遇民同乐，八面三呼震地来。哎呦，当时啊，老百姓也盼着每年正月十五元宵佳节能够在宣德楼下一沾天颜呐。另外这个地方也非常热闹，每年到了元宵节，在宣德楼下由朝廷组织搭一个大露台，各色艺人就在这露台上啊表演一些节目，什么相扑啊、蹴鞠啊、百戏啊等等等等。那百姓就围着这露台观看，皇上呢带着妃子百官登上宣德楼，在宣德楼城门上往下看，那上面灯火通明，照若白昼啊，所以宣德门下的老百姓那能够看到皇上近距离的是一睹龙颜呐。那么这个时候啊，还有一些卖小吃的那些小贩早早的呀就

0: 等候在宣德门外，干嘛呢？他们在那里一做小吃啊，这香气往上这么一飘，飘到宣德楼城门上，那皇上带了很多嫔妃呀、啊，嫔妃这么一闻，哎呀，怎么那么香啊？在皇宫之中可吃不到这东西呀、啊，赶紧的派手下人去买。那他们买东西，那出手大方啊，有的甚至一枚珍珠换一张烧饼，一枚金钗换一碗豆腐脑，反正是妃子们他们喜欢，大把花钱呗。所以据记载呀、啊，那些小贩之中就有那些一夕而致富者，一晚上富了，怎么了？得个大珠子回头一卖，买房子置地，那多美呀、啊！那么到了后来北宋的徽宗年间，那不但皇上在元宵佳节要登临宣德城楼，而且又有了新的项目。因为宋徽宗这个人我们都知道啊，除了不会当皇帝之外什么都会，琴棋书画样样皆通，是个爱玩的皇帝，爱享乐的皇帝。哎呦，他的享乐呀，那可谓是竭尽奢侈啊。每年到了元宵节，那整个东京汴梁城啊都得张灯结彩，全城的老少百姓那游夜宴饮是终夜不散，直到第二天东方微明，灯火阑珊，这才作罢呀。而且为了粉饰太平，那就有一些溜须拍马的奸臣为了讨好皇帝，就在这汴梁街面上啊搭建高台，然后呢从国库当中提出一批金钱，到了元宵晚上就开始从高台之上往下撒金钱呐，哗哗哗，哎呦，这么一下金钱雨，老百姓呜，谁不爱钱呢，全过去抢钱去了。本来这元宵节街面之上人就多，这突然间一下子聚到一个地方，结果就发生踩踏事件，踩死的踩伤的，哎呦，不计其数啊。就有那些死者家属第二天不干了，告到官府，这谁搭了台子，谁往下撒的钱，这不是扰乱社会秩序吗，一定得严查严办。但是案子报到宋徽宗那里，徽宗啊微微一笑，一摆手，把案宗往旁边一扔，不予追究。怎么呢？这元宵节高兴嘛，死个把人那算得了什么呀，小题大做。所以你看，置百姓死活与不顾，你说这个皇帝他能不亡国吗？那不但这奸臣出主意啊，宋徽宗他也出主意，他要求啊，每年到了元宵节要在皇城端门摆出御酒，这种酒啊叫金瓯酒，一个金杯一个金杯在那里罗列着，里面都倒上酒，由光禄寺的几千名公务人员在那里呀、啊、煎着酒啊，把着杯，只要是到了元宵节晚上来看灯百姓，你只要到了端门，不论你的出身是富贵贫贱，也不论你的年岁是老少，你的性别是男女，只要来到端门前都赐御酒一杯。但是不能贪杯，说御酒好喝我再来一次吧，不行，一人只得吃一杯。结果有一年呢，又到了元宵节，有这么一个女子啊也到这汴梁城来观灯来了，游玩了一圈之后已经到了深夜时分了，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哎，就走到了端门，一看呢，哎呦，围一群人还在那争先恐后的闹哄哄的，干嘛呢？一打听，有人告诉他了，说大嫂啊，这你还不知道吗？皇上在端门摆出御酒叫金瓯酒，只要到了端门前都赐御酒一杯，您也去尝一尝吧。哎呦，很多人抢纳。是啊，哎呀，这女子都没得出过家门呢。为什么说这元宵节又是中国的情人节呢？就到元宵佳节，包括正月十六这两天，不限制女性， 女性们也能出来。那女性这么一出来，大闺女小媳妇儿在街上这么一走动，那有那些没结婚的小伙子也上街，借着灯火阑珊这么一看，哎呦，这姑娘长得漂亮。哪家姑娘一打听，哦，好了，过了年赶紧托媒人上门提亲。所以元宵节又是中国的情人节，那么也涌现了大批的描写元宵佳节男女爱情的诗篇。所以这个女子她也出来了，平常不出来，今天走到端门一看有金瓯酒，那我得尝尝。于是呢挤进人群，哎呦，这一顿挣扎呀，怎么人太多了，别看已经到了将近子时了，但是人流量仍然不减，谁不想尝一尝一年一度的御赐金瓯酒啊？所以你推我，我搡你，哎呦，挤成一锅人粥啊！这女子仗着自己身材小，挤来挤去，挤去挤来，就挤到前边了，用手就摸呀，她根本的过不去，伸手就摸摸摸摸杯，哎，就摸到了一个金酒杯。他就把这酒杯抓在手里了，迅速的抽回来，直溜一口酒下去了。这一扒的滋味，你别说，这御酒就是不错呀。想把这杯子还过去，这伸手很难呀，这人都挤成一锅粥了。另外呢，借着灯光，这女子一看手中的酒杯也金光灿灿，那纯金的，这么一掂量，压手腕，哎呀，当时财迷心窍，就失去理智了。这人都这样啊，你看平常不偷不抢，没有环境，真的到了这个可以供自己偷抢的环境了，谁能够守住自己？这就是儒家说的慎独。没人监视你的时候，没人监督你的时候，你仍然能够自觉地保持一个良好的品德，这叫慎独啊，这着实不易呀、啊。一个君子都很难做到，何况是这么一个女子呢？当时一看金杯，生了贪财之心了。一看这么多人，谁注意呀、啊？嘣儿，就顺手啊，把这金杯塞到自己怀里了，赶紧转身就走。砰！没等走呢，就觉得后脖领子被人拽住了，大胆贼人往哪走？抓住一个偷金杯之人，过来了。这么一扯，哎呀，噔噔噔，往后这么一退，又上来几个啪啦啪啦，往旁边这么一扒人，就把这个女子给抓住了。林伯领着这么一转个，这个时候女子这一转个，才发现抓住自己的是那些守卫之人呐。咱说了，光禄寺近千名公务员都在这监督呢，啊，你看那杯子是金的了，那别人都看不见了，皇上就想不到了，朝廷官员都想不到了，那每年赐的金瓯酒没赐你们金瓯，好家伙，这要是每年赐酒都少了几个金杯，那还了得呀，那我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严重渎职啊。所以这些人呢，近千双眼睛盯着每一只拿杯的手呢，一看这只拿杯的手拿过去了没伸过来，这些人就注上意了，一看这人一转身知道不好，就会揪过来了，当场抓了现行，这么一扯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就扯到里边了。哎，你们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抓你？金杯呢？喝完金瓯酒把那金瓯藏什么地方了？拿出来。喂，我没藏，让我们搜身是不是啊？你要不拿出来，我们可要硬搜了。喂喂，好好吧。这女子哪见过这个阵仗啊，早就吓得亡魂皆冒了，赶紧的伸手从怀里哆哆嗦嗦把那只金杯，就金瓯啊，给掏出来了，被人家一把给夺过去了。大胆的妇人竟敢私藏皇家器物，该当何罪？
1: 不是，我这不是偷。
0: 不是偷？ 不是偷杯子，怎么

0: 跑你怀里了。我带他有用，什么？带他有用？废话，拿回去换钱呗。不是，我拿他呀，我是交给我丈夫看，你交给你公公也是偷，不是我交给我丈夫啊，他真有用，我是做凭证的。嗯，这些人一听什么？做凭证？什么凭证啊？报销凭证啊？行了。别跟他废话了，把这妇人压了下去。就有人呢要把这个妇人压下去。正在这个时候，在端门内啊有一乘大轿，轿帘往下耷拉着，这轿帘啊是轻纱做的。从轿帘里面能看到外面的情况，因为外面灯火辉煌啊，但从外面你看不到里面，因为里面黑咕隆咚一片。所以外面发生的每一件事儿，轿子里的人呢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就听这人说话了，慢着，把这妇人带到近前，我来问话。哎呦，这些人一听一缩脖，怎么呢？他们可知道啊，在大轿之中坐的非别人呢，正是当今圣上宋徽宗啊。这徽宗皇帝呀、也够有意思的，天这么冷，不在皇宫里待着，哎，他在这轿子里坐着，怎么呢？就看老百姓抢自己赐的金瓯酒，他高兴，他特别有成就感。那么一看这个女子偷了金瓯，他说他不是偷，是拿他做凭证，还给他丈夫，所以宋徽宗啊就特别感兴趣，就想问一问。他一发话，这些卫士啊当官的呀就不敢怠慢呢，那皇上说话了，赶紧的就把这妇人推到了宋徽宗轿前。这宋徽宗就问了，这位夫人，你刚才说你怀揣金瓯回家要交给你的丈夫做什么凭证，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且讲来，如果说的在理，今天这件事情还有缓和。哎呦，这妇人呢，她不知道里面坐的是宋徽宗啊，但是她知道坐在这里的一定是个大官儿。她这么一说，这些人老老实实就听她的，赶紧的说呀，说这位大人呐、是这样的，今天这不是元宵佳节吗？我和我的丈夫啊，一起出门来观灯，结果呢，走到端门这一带呀，哎呀，就看着繁灯缭绕啊，歌舞升平啊，特别热闹，人也特别多。结果呢，光顾关灯了，一下子呀，我们两个走失了。眼瞅着呀，这天越来越深，都过了子时了，都快黎明了，我也没找到我丈夫。正这个时候啊，听说皇恩浩荡，在端门门口赐金瓯酒，我这不就过来了吗？然后呢，想沾沾黄气儿，就喝了一杯酒。结果酒也喝完了，民妇也觉得坏事了。为什么呢？因为呀、我的丈夫啊平常管我管得特别严，根本的不让我动酒兴啊，怕这女子动了酒啊失态。那么今天呢，这不过节嘛，我一看皇上赐金瓯酒，我也想啊沾沾黄气儿，所以挤过来呀，我就喝了一杯酒。哎呦，可别说呀，这酒太好了。但是呢，我这个人呢酒精过敏，一喝酒这满脸通红，这面带酒容啊。那如果我现在回家见到我丈夫，我丈夫一看我满脸酒容，他就知道我喝酒了，他会不高兴的，会产生疑心的，他得问我呀，说你这深更半夜的跑出去跟谁喝酒了，是不是跟个男人喝酒了啊？他怀疑。那怎么办呢？我为了证明我清白，我把这金瓯啊我烧回去，我做个证物，我告诉他我喝的不是别人给的酒，那是当今圣上赐的御酒，那圣上赐的御酒喝了有福气。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 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博丰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区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筑面积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314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那我丈夫就不敢再有意见了。所以呢，我揣着金杯呀，不是偷，我就想做个证物，证完了之后呢，我明天再送来。哦，宋徽宗一听啊，他不但不生气，反倒乐了。怎么呢？其实这个女子啊，揣那么一个金瓯，对宋徽宗来说不算啥，他就觉得这个女子编的这个谎言呢特别有意思。哦，他也知道编的瞎话呀。当然了，徽宗又不是傻瓜，这话谁一听谁都知道是现编的，哪有这事儿啊。但是越知道他编的是瞎话，这宋徽宗啊越是感觉到有意思。他隔着轻纱看了看这个女子，一看呢，那不像小门小户的那些一般的农妇，倒像个知书断字的女子。这宋徽宗就说了，我听你能说会道的，可曾读过书啊？
4: 回这位大人，小妇人幼年倒也读过几天书。
0: 哦，可会填词？这填词啊，可以说在这个宋朝，只要读过书的，那就得是标配技能啊。不过是有人填的呀，水平比较高，有人填的水平比较低而已。但是揪出来一个水平低的，那也比今天那些冒充词人填的词那要好多。所以徽宗这么一问，哎，这人就说了啊，回陛下，小夫人倒能填几首不合格律的。那好，既然你会填词，那么你现在呀就唱一首词来解释给朕听。如果呢你唱得好了，朕不但不怪罪你，还会把这只金瓯就赐给你了，你看如何呀？
4: 哎呦我的妈呀，
0: 怎么呢？这妇人一听啊，跟自己说话这个人张口朕闭口朕，这朕可不是一般人能用的。那皇上一高兴了，一句话自己什么事都没有了，那别人还不行呢，那偷皇上东西那必须皇上说了算，别的官员还不敢做主。
4: 民妇遵旨。
0: 他还知道遵旨呢。就这位夫人呢稍微的想了想，把这首词啊就给填出来了，然后轻转歌喉就唱出来了。当事人都会唱啊。他填了一首什么词啊？鹧鸪天。怎么唱的那我哪知道去，那年的也没录音。总之啊，唱得不错，这词儿我们知道。怎么写的呢？月满澎湖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贺镇笙歌举，不觉鸳鸯失雀群。天渐小

啊，还什么归家恐被翁姑责呀？朕呢，就赐你这个金杯，回家做照平去吧。

0: 你有遇到多少坎坷，反而将主父偃董仲舒一个一个挤出了朝廷？现在他又得面对郝贤这棘手的案子。他并不糊涂，觉得必须摆脱此事，绝不能在自己离开人世之前纠缠到一件复杂的人事纠葛中去。圆滑也罢，逃避也好，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了。公孙弘从榻上坐了起来，喘息了许久，才向外面喊道：来人，笔墨伺候。恩师，您这是？公孙弘示意张汤坐在案几之旁，目光中就流出老去的哀伤。你代老夫写一道奏章吧。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119集。
0: 臣少时家贫，暮时海上，年40，乃学春秋杂说。蒙陛下圣恩泽惠，两朝贤良，臣虽有周公之忠，愧无周公之才矣。陛下不以臣愚钝浅薄封为列侯，位在三公，臣虽追随左右，诚无汗马之劳。前曾有奏，愿归侯起骸骨，避贤者路。陛下闻之，书报于臣，多有抚慰。臣每思及此，感激涕零。公孙弘用枯瘦的手抚了抚胸口，半晌才平息下来。张汤握着毛笔，抬眼看了看公孙弘，心里不由得发怵。他看到的是一张灰色带青、青中泛紫、布满褶皱的老脸。而昔日那双幽深莫测、总是稀图穿透别人内心的眼睛，现在却蒙着绝望的蓝光。看来丞相真的要不久于人世了。他不敢多想，急忙低下头去，在竹简上继续写下公孙弘的心语：今臣以残年衰朽之身，负心之极，日忧恐来日无多，难报圣恩，故扶起陛下。臣去之后。公孙弘说到这儿又停住了，他润了润干裂的嘴唇：恩师有话尽可对学生说。
6: 你追随老夫

年，才干远在李蔡之上，可他现今是御史大夫。恩师的意思学生明白，学生能有今日全赖恩师卓把，恩师怎么说学生就怎么写。啊，好，你能这样老夫就放心了。接着写。啊，臣去之后，御史大夫李蔡温婉恭和，庄重稳定，可履相位，廷尉张汤深谙律令，断狱判案，除暴安良，扬善惩恶，削藩平叛，屡建殊勋。臣恳请陛下迁之为御史大夫。臣。公孙弘的声音越来越弱了。恩师。张汤扔掉毛笔，抓着公孙弘的胳膊呼唤。啊。公孙弘睁开眼睛，凄然一笑。哈哈。张才，老夫又到那桥头了。看见主父偃一脸的血，正要过去。哎，听见你在呼唤我，我又回来了。哎，老夫先不能过去。我老夫还有话要对皇上说呢。臣虽封侯拜相，而常为布帛粗俗，非汲黯所谓沽名钓誉者也，乃臣富贵不淫三省之举矣。俸禄多散于故人宾客，素无所余之前，非为朋党比周，亦在简于制度，率下赌俗者也。公孙弘还是去了。交代完茫茫心绪之后，一双枯瘦无力的手垂在榻下。张汤上前把着脉搏，那泪水就涌出了眼眶。时间是元寿二年三月戊寅日。消息飞报到未央宫，刘彻赐他青铜柱冠，葬于露台。三月壬辰日，李蔡继任丞相，张汤为御史大夫，一切都如公孙弘奏章中所请。刘彻除了命有司安排好他的葬礼之外，还尊重公孙弘的遗愿，这在以往是不曾有过的。无论是卫青还是吉安都很困惑，却又不知原因。那天散朝之后，吉安没有如往常那样在司马道上等候卫青，而是径直上了车架回府去了。倒是李蔡有意追上卫青的脚步道，当年在下曾随大将军出征，收益良多，没有大将军就没有李蔡，往后还望大将军多加指点。卫青回答得十分得体，虽至贺臣，却绝无溢美之意。大人容任丞相，可喜可贺，丞相是陛下的辅佐，臣僚的表率，愿大人好自为之，切勿负陛下之恩。李蔡希望卫青多说一点，但当他抬起头来，卫青已走完司马道，上了车架了。那背影留给李蔡患得患失之感。诏令颁布的当晚，张汤就被邀到李蔡府上。平日里，张汤和李蔡过从并不甚密，如今同为三公，自然共同话题也就多了。当务之急，那就是两个人都必须要面对好闲弄虚作假的案子。李蔡之所以急于找张汤，一则因为这是自己署理丞相时发生的案子，过去还可以推给公孙弘，如今就算是烫手山芋，他也只能捧在手上。二则，张汤是公孙弘的门生，公孙弘肯定有所交代，所以他要借此机会探个究竟。屏退左右，张汤举手作揖，恭喜丞相，贺喜丞相。李蔡举起茶盏笑道，哈哈，同喜同喜。
张汤赶忙道：“下官不敢当。”饮下热茶，彼此也就打开了话匣子，说到今天朝会的情景，张汤提醒李蔡注意两个人的神态，一个是郎中令李广，一个是右内史吉安。看来李将军吉大人内心不服啊。李蔡放下茶盏，看了一眼张汤道：“哼，我那位堂兄只知道打仗，哪懂什么政事啊？嘿嘿，倒是那位吉安会不断的为难你我。”丞相慧眼，眼下最棘手的莫过于好贤上计作假一案，下官最怕吉安拿这个说事啊。那么依大人之见呢？李蔡问。仅是好贤倒也无所谓了，但他背后可有大将军呢？李蔡点了点头，这也是他眼下所忧虑的。尽管卫青的自律朝野有目共睹，可他毕竟不是普通阁僚，难保他不在好贤的问题上私心自用。李蔡又问：“大人有何高见呢？”张汤道：“此事下官也不知所措，正想向大人您请教呢。”官场上的事儿有时候是很微妙的，彼此都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却从来不先开第一口，彼此也都读得懂对手眼里的意思，却宁愿装出一副懵懂的样子。眼下的这二位就是这样，那种沉默等待给张汤留下与公孙弘在一起时完全不同的感觉。这时候李蔡站了起来，走到窗前，淡淡的笑道：“此案说难也难，说不难亦可以周转回旋的。”李蔡话说了一半，只见他抬手拉了幔帐，一泓如水的月光就被隔在了窗外。他和张汤出了书房，来到院中央的鱼池之前，顺手捡起了一块石头子儿，扔进水中。平静的水面霎时间涟漪起伏，将水底的月亮切割成模糊的碎片。这一连串看似不经意的、没有任何刻意的举止，很快被张汤猜透了。他也回应了李蔡一个双掌摊开的手势，两个人便会心地笑了。张汤双手打拱，连声道：“丞相果然高明，下官真是惭愧，惭愧。”李蔡却平静地道：“本相可什么话也没有说。”“我的丞相大人，就不要打哑谜了吗？”张汤挽着李蔡的胳膊，显出了恭敬而又亲昵的样子。大人的意思很明白，一是推开是非，二是投石击水。李蔡摸了摸下颌道：“我等不愿得罪卫青，可有人就敢面折于他吗？”“一个连皇上见了都要敬之三分的人，还怕卫青吗？”“下官明白了，丞相的意思是干脆将这个案子上奏皇上，提交廷议，让别人去说。大人这是一石二鸟之计啊，高，实在是高啊。”“大人不愧是公孙丞相得意门生。”“好，下官这就回府上起草奏章去。”两个人出门一看，已是月上中天。事情的发展正如李蔡所料，几天之后，张汤与新任廷尉赵宇将一道联名奏章提到朝会，刘彻照便批阅廷议。果然在朝会上，吉安站出来义正辞严的要求对郝贤给予处罚。他并不考虑郝贤与卫青的关系，也不在乎卫青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只管依据大汉律令陈说此事的利害关系。近年来府库空虚，用度不知，固然出于对外用兵，然郡国上计不实，弄虚作假，已令人瞠目。

此风蔓延，扰乱朝纲，非严惩不能正视听，明章法。他的谏言很快获得朝臣们的赞同，特别是张汤和赵宇。不管他们政见平时多么相左，但现在都站在主罚的一边。张汤的眼睛没闲着呀，时不时地窥视着卫青的表情。他看到卫青的嘴唇几次张了张，脚步也悄悄地挪了挪，但最终还是把话忍了下去。的确，卫青很为难。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好贤虚报上计都是不可宽恕的。但他清楚，上古的案子有很大的不同。当朝堂上谴责和声讨的声音不断高涨，他就算是有多少隐情也说不出口了。卫青明确地表示了对吉案的支持，这让李蔡、张汤都很吃惊。他们原本是想借这个案子把吉案推到大将军的队里面，却不料卫青竟然赞同这个建议。李蔡觉得这是他说话的最佳时刻。大将军言出于法，令在下感动，核准上计乃在下职责所在。将军一言既出，在下处置起来就坦然多了。这圆滑的表态，貌似公允的话语，不仅封住了卫青的口，而且还赢得了刘彻的赞许。好，中朝与外朝同心同德，何愁纲纪不振？吉案听旨，你即日赴上古宣达朕的旨意，将郝贤革职，叫廷尉府查办。走出未央宫前殿，李蔡与张汤、赵宇互相看了一眼，淡淡的笑了。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让卫青心中像压了块石头，沉重又沉闷。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吉案从后面跟上来了。卫青就有意识地放慢了脚步。大人如何猜出来呀？卫青问。哈哈，皇上刚才交代，让在下去上古前，先到少府寺和大农令处催促驰援上古的粮草上路。要在下转告上古长史，一定要拖住左突骑王，保证霍将军河西的战局顺利。卫青感愧皇上思虑周密，他觉得没必要再对吉案陈述那些让他纠结的隐情了。吉案何等聪明，他知道大将军在这儿等他，绝不是为了跟他说闲话，干脆直截了当揭开卫青的心意。在下明白，大将军一定是为了郝贤才在此盘桓的。卫青的脸上便挂着尴尬的笑意，哈，什么都瞒不过大人。大将军一定对在下刚才在朝堂上的话有所指责吧？哎，哪里会呢？只是将军不用说了，在下十分清楚上古目前的处境，然则鞭扑不可以废于家，刑法不可以废于国，征伐不可掩于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顺耳。皇上倘若对作假之风不加惩治，又何以服天下之心呢？至于上古近年民生不济，用度超出，也是实情。但现在坐下此等欺君瞒下之事，太守当然难辞其咎。吉案说到这儿，话锋又一转，至于其他不得已的隐情，等郝大人回京之后，你我自然不能坐视不理。话说到这儿，卫青觉得再说什么都多余了，只留下一句，请大人带话给郝贤，让他好自为之。马蹄声搅乱了吉案的心情，仿佛夏日天空的阴云在他心头越积越厚，让他一时之间想起许多往事来。同朝共事多年，他从没见过大将军的情感是这样的复杂又忧虑。记起在池阳阅兵时，自己曾当着皇上的面批评卫青不爱士卒，那时候这双眼睛是清澈单纯的，现在呢，卫青的眼睛却给他一种另外的印象。

0: 西岸栈道，这一次上古之行异乎寻常。回府的路上，他一直在想，到了上古应该跟郝贤说些什么，就满足于宣示皇上的诏书吗？他该怎样面对满面边尘、血染战衣的将士呢？律法与战事，刑法与职责，到底该怎样平衡呢？他还没想清楚。有郝贤的案子，吉安又想到朝廷的新格局，想到了那次与李广的叙话，那情景与今日卫青和自己的相见何曾相似。那天也是在司马道上并肩而行，也是心事重重，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去处，到蓝田庄园去交愁解闷。他们虽然一个是峨冠博带的文官，一个是戎马倥偬的将军，可行事风格却是如此相近。他们都看不惯那种阿谀逢迎的谄媚，也不习惯那种繁文缛节，说走就走，一路就奔往白鹿原了。冠强见二位前辈到来，喜出望外，急忙张罗宴席，三人举角相邀，倒也快意。酒过三巡，冠强毕竟年轻气盛，对朝廷的职官安排颇有微词，尤其对他和李广的遭遇感到不公。要论治国理政，莫过于内史大人，若论起封侯拜相，那就莫过于叔父。可这皇上是怎么想的？放着贤人能事不用，偏偏选了人品中下的李蔡和张汤，只知道杀敌立功保国戍边的李广，几乎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命运。然而这一回他却心动了。贤侄，皇上没有错，这是老夫命中注定啊。前些日子老夫曾请王朔为老夫看相，问他自汉匈开战以来，每临大战老夫都在其中，然终无尺寸之功，这是为何？你猜王朔怎么说？吉安笑看着他，李广继续道，这老儿竟然反问老夫是不是被人记恨。老夫告诉他，当年为陇西太守时曾诱杀过800羌人，那老儿竟然……冠强是个急性子，嘴里吃着东西还瓮声瓮气地说，叔父就快人快语，快说给我听嘛。李广扬起脖子喝了一绝酒才说，他说老夫之祸莫过于对已投降的俘虏大开杀戮，这会积攒下许多罪过，这就是老夫不得封侯的原因。那时候老夫年轻气盛，不曾想造下如此大孽，如今想来也是自食其果了。吉安劝道，两军交战岂能无死，将军怎可轻信方士之言呢？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

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喝酒伤肝几乎人人都知道，但近些年一种与酒精关系不大的脂肪肝，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病率在悄悄攀升。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非酒精性脂肪肝已经成为全球爆发人数最多的肝脏慢性疾病，中国的患病率超过 29%， 也就是说接近三分之一的中国人有非酒精性脂肪肝。非酒精性脂肪肝可能发展为更严重的疾病，比如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甚至死亡。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不容忽视的非酒精性脂肪肝。非酒精性脂肪肝具体的发病机制还在研究当中，目前已知比较明显的风险因素是肥胖、胰岛素抵抗等等。不过最近几年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潜在的危险分子，果糖。果糖是糖的一种，存在于很多天然食物当中，比如水果、蜂蜜等等。上世纪70年代，以玉米为原料生产出的人造糖果高果糖玉米糖浆问世，因为成本比蔗糖便宜，甜度是蔗糖的 1.7 倍，被广泛的用到了加工食品当中，比如烘焙食物、软饮料等等，人类才开始了大量吃果糖的生活。2013年肝脏病学一项研究发现，高果糖玉米糖浆软饮料消费量的增加和美国脂肪肝人群数量爆炸性增长成正比，这让科学家们产生了疑问，高果糖糖浆和脂肪肝有关系吗？果糖很特殊吗？答案是肯定的。自然代谢8月份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果糖在增加肝脏脂肪方面的功效明显比葡萄糖要强2到3倍。研究人员模拟了美国青少年的相对果糖摄入量，给两组实验小鼠分别喂了同样热量的果糖饲料和玉米淀粉饲料，5个月之后发现，果糖组小鼠肝脏的甘油三酯水平是玉米淀粉组的3倍，并且出现了纤维组织。更令人担忧的是，纤维组织增生一般认为是肝硬化的开始。此前2015年美国临床内分泌代谢杂志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摄入同样热量的食物，比起复合碳水化合物饮食，高果糖饮食会在9天内使肝脏脂肪大幅增加 37%。 有人可能会好奇，甜甜的果糖为什么会对肝脏造成这么大的影响？科学家们通过各种研究揭露了果糖伤肝背后的更多真相。果糖主要在肝脏代谢，代谢过程中没有酶起专门的限速作用，会积累大量的中间产物，进而转化为脂肪。 过量摄入果糖会引起脂肪在肝脏沉积，最终发展为脂肪肝和其他代谢疾病。果糖经过肠道时也起到破坏作用，摄入过量果糖会破坏肠道屏障功能，通过血液循环增加了使肝脏合成脂肪的酶，加速脂质在肝脏的沉积。食用过量果糖还会刺激肝脂肪性变性，与肠壁屏障恶化等危险因素结合时会引起脂肪性肝炎。而且果糖吃下去没有饱腹感，吃多了也不会像喝多了酒一样的难受会吐，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吃过量了，在不知不觉间让伤害更严重。一项针对确诊脂肪肝患者的饮食调查显示，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每天的果糖摄入量是健康人的2到3倍左右。除了伤肝，过量摄入果糖的其他危害也被研究人员逐渐揭露出来，例如使尿酸水平升高，增加痛风风险，使胰岛素敏感度下降，增加高血糖甚至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等等。虽然关于果糖的危害，科学家们还有很多问题要去探索，但既然已经发现它是一个隐藏的危险分子，那还是建议要少吃点果糖。可能不少人会担心，水果中就有果糖，难道连水果都不能吃了吗？当然不是。在提到果糖伤肝等危害的时候，有一个明确限定，过量。正常摄入一定范围内的果糖是安全的，产生危害的原因是吃的太多。那吃多少，怎么吃才能放心呢？比如水果，每天吃200到350克，别用喝果汁代替水果。水果榨成之后，果糖被集中了，膳食纤维被扔掉了，吸收率蹭蹭上升，简直就是在喝糖水。举个例子，500克橙子里面含有约11克果糖，要啃半天，还很容易饱肚子。但市售的一瓶500毫升的橙汁饮料里，大约含有20克果糖，几口就能喝完了。用果汁代替水果，喝下去的果糖简直不要太多呀。同时还要小心配料表上的果葡糖浆，常见的添加了高果糖的加工食品主要有碳酸饮料、能量饮料、预包装面包、饼干、点心、调味料等等。一个简单的方法，凡是看到配料表上的果葡糖浆、高果糖玉米糖浆、葡萄糖异构糖浆，就意味着食品中添加果糖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建议，成年人每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糖摄入量控制在总能量摄入的10%以下。加工食品中的添加糖通常是果糖、葡萄糖、蔗糖，而蔗糖在除这个神秘魔咒，过往大部分论调都认为这是因为年纪大了，新陈代谢慢了，简单点就是到年纪之后身体开始不行了。然而这篇研究发现了一个让人痛并快乐的事实，20到50岁的能量消耗是稳定的，并不会降低。研究发现，在一个人的整个生命

周期当中，代谢规律呈现为升高、下降、稳定、缓慢下降的模式。20到50岁是稳定的，而新陈代谢真正下降的年纪可能在50岁之后。这项研究有近100个国际团队共同参与，研究的人群来自29个国家的6000多名受试者，几乎覆盖了全年龄层，年龄范围从刚出生8天到95岁。研究过程也很严谨，这项研究应用了精准的双标水技术，这种技术被认为是在实验室之外测量自由活动状态下人体日常能量消耗的金标准。你的身体在能量处理上50岁和20岁其实没太大变化，你依旧是那个少年的你，惊不惊喜？悲剧的是，这也意味着中年发福这件事儿和身体或年龄真的没啥关系。实际生活中，很多人确实是年轻的时候吃不胖，一过30，腰围体重蹭蹭长，没道理啊。不是因为年龄变大，代谢变慢，那到底还有什么理由？总不会是体重秤骗人吧？如果说30岁和20岁有什么区别，那最大的不同就是20岁之后运动量逐年降低。简单粗暴的总结，懒得动了。科学家们在被试者身上绑了加速度计，这个加速度计的神奇之处在于，你的一切运动和活动，小到刷牙洗脸起来上个厕所，大到出门怒跑5公里，都会被这个小小的电子杆言，30岁往后的人比20岁的人低将近20%。研究推算，换句话说就是不太可能过度发福，但实际上运动量不变真的太难了。回想当年青葱岁月，打球、跑步、体育课、逛街、 K 歌、自行车，达不到运动的全球建议，也就是每周要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身体活动，折算下来每天运动20分钟都不到。生命在于运动，肥肉乏于静止，每天到底走了几步路，只有自己和微信运动知道。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虽然懒得动确实是变胖的原因之一，但很多现实因素也真的让人没法勤快起来。上班族们工作一坐就是8小时起，每天回到家只想躺着，家里有娃的下班了还得忙着给孩子辅导作业，被气到心律不齐。忙于工作，忙于家庭，已经是大多数中年人的生活常态。头秃肚松，中断臃肿，晚睡早起，三餐不律，哪有时间运动啊？但依然会导致这部分消耗降低。从活动代谢的角度来看，随着年龄的增加，主动运动与日常活动量都会有所降低。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时间与精力的限制，以及种种辅助工具的普及。这样一来，活动代谢所产生的消耗也会降低。因此，从消耗的角度来看，整体代谢水平的下降就会使得日常总体消耗有所降低。此时如果在饮食上依然保持着与之前同样的结构与习惯，那么代谢水平的下降就会变成变胖的主要原因。所以当你已经步入中年，随着变胖风险的提高，想要减轻与控制体重，就需要在健康饮食的前提下有意识地增加自己的代谢水平。第一，积极运动，最好是养成运动的习惯。第二，重视日常活动量。说起来，导致中年变胖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吃得多了或者是动得少了。对于饮食而言，我们一般都会保持着自己的饮食习惯，即使会有一些变化也不会很大。当然，如果在某一段时间由于某些原因吃得比较好，就需要适时地做出调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情，两个相爱的人把基因缝合在一起，男方提供精子，女方提供卵子，二者相会的那一刻，一个小生命开始孕育，从此他们将成为父亲和母亲。那什么时候是生孩子的最佳年龄？这同样也与双方有关。这是一个夫妻双方共同面临的医学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家庭商量之后做出的最好决定。长久以来，可能因为十月怀胎的是女性，最佳生育年龄的讨论也总是聚焦在单一性别上。今天我们想提示的是，这个概念在男性身上同样适用。如果要将年龄对生育的影响纳入考量，那么考虑双方会是更合理的选择。男性的最佳生育年龄是几岁？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最佳生育年龄这个概念？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男性最佳生育年龄大致在25到35岁之间，与女性最佳生育年龄差不多。从医学角度来看，这个数据是基于胎儿疾病发生风险、男性生育能力以及诸多其他因素的综合考量的结果。先来看25岁前的一段。从生理上说，男性从青春期开始就能够产生精子，具备生育能力。当然，具备生育能力并不意味着适合养育孩子。无论是心理还是经济，这时候多数人都没有做好成为父亲的准备。从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上看，太年轻做父亲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2020年发表的一项系统性回顾研究指出，与25到29岁间有孩子的男性相比，20岁以下年轻父亲的孩子发生泌尿生殖系统畸形以及染色体异常的风险可能性会增高。再来看35岁后的这一段时间，不少人容易陷入这样的一个误区，觉得男性可以一直产生精子，那就不需要在意年龄了。这个想法可不对。当我们讨论高龄产妇的时候，除了孕产妇本人的风险，聚焦的无非是三点：怀得上、保得住、长得好。这一点对高龄产妇同样适用。先说怀得上，虽然从生理上存在可能性，但与衰老相伴相随的各种人体机能的下降几乎是不可违背的自然规律。海内外的人类精子库都对捐精者的年龄限定，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年龄与精液质量的关系。比如美国生殖学会将捐精者的年龄划在了40岁，也有一些更为严格的精子库把年龄限定在34岁。再说保得住和长得好，因为十月怀胎是在女方那里进行，有些男性朋友就自然觉得孩子能不能留住且健康出生都要靠老婆努力了。这个是一个被需要纠正的观点，越来越多的医学证据都表明，胎儿能不能顺利出生与男性有很大的关系。以唇腭裂风险为例，丹麦的一项纳入100万例分娩的研究认为，父亲年龄较大是唇裂和腭裂的独立危险因素，其相关性与母亲年龄无关。而当父亲45岁以上时，早产低出生体重儿和妊娠晚期胎死宫内的发生几率也都会有所上升。说来说去就一个关键，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衰退的生育能力是不可逆的自然规律，男女身上都存在。相对女性的绝经，男性只是没有那个明确的终止点。如果真的很在意最佳生育年龄，想要趁早生孩子，考虑男女双方的年龄会更加合理。讲了这么多，那么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最佳生育年龄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当我们在讨论最佳生育年龄的时候，要记住，这个最佳 只是一个统计学上最漂亮的数字，对医生来说是个有用的参考。但是医学上的风险系数从来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对生育来讲，25岁或者35岁并不意味着一扇大门的打开和关闭，不是这个年龄范围外就会风险剧增，当然更不是没法有孩子。可以这样理解，适龄生育意味着低风险，但并不是百分百没有风险。高龄或者低龄

0: 意味着风险有一定的提升，但这个提升不是台阶一样节节攀升，而是平缓连续的一些变化。最终平安健康来到世界上的孩子依然是绝大多数，完全不需要过度焦虑。最佳生育年龄的数字固然重要，但对每个人的人生来说，生不生、什么时候生，从来不是个单纯的年龄问题。人又不是机械，按照年龄划分的片段，25岁、35岁，这些都不是骤然变化的节点。身体是一个因素，我们还要考虑整个家庭有没有做好准备，物质上的、心理上的，再想想事业、家庭、个人经历等等，这样才是可能的最好决定。举个例子，20岁出头的你，一穷二白的男大学生，连奶粉钱都没攒够，哪怕这时候医生告诉你身体条件适合生孩子，你依然会因为经济因素决定让自己的精子没有卵用。而到了40多岁，说不定你已经买得起车，供得了房，飞速成长的孩子对你喊，爸爸我要举高高，你气沉丹田，收紧肌肉，却无奈地发现自己已经多少力不从心了。年龄不是生育的枷锁，自然不该是针对单一性别不平衡的催促。充分了解信息，自主做出决定。讲到底还是那句话，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儿，应该由两个人一起决定。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中年发福的神秘魔咒和男性的最佳生育年龄，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完善全域应急枢纽，深化交通加融合生态，以智慧融通数据，以匠心链接民生。风雪中的实时引航，公益路上的爱心接力，法治声音的广泛传播，全媒活动的精彩共鸣，949交通广播。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